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玉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

0: 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晨光里的丰收图景，星河县早市奏响中国农民丰收节序曲；清晨五时晨曦初露，星河县育才街体育中心南门早市已一派繁忙，果蔬带路活鱼扑腾，肉案刀起刀落，糕饼香气随风散开。作为县城人气最旺的民生集市，随着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临近，市场时令农产品日渐丰富，正奏响秋收序曲。早市搭台丰收唱戏，应季果蔬柴尔湖活鱼、现宰牛羊肉特色熟食琳琅满目，询价声此起彼伏，各族群众选购食材交流往来，交易场所也是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日常图景。这些农产品大多产自本地，星河地处北纬41度，种植黄金带，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5万亩以上，冷粮蔬菜达10万亩以上，马铃薯稳定在20万亩以上，燕麦达12万亩以上。眼下秋收正忙，大库莲香2000亩贝贝南瓜进入采摘期，平均亩产超2000公斤。团结2000亩甜玉米开镰收割，从田间到早市，丰收成果源源不断汇入清晨集市，从田间到摊位，畅通产销最后一公里。早市一头连着200余户摊位营生，一头连着田间收成，平日日均营业额40万左右，让本地农产品种得下卖得出。随着净菜进京深入推进，星河加快补齐冷链仓储短板，冷粮蔬菜经全程冷链销往京津冀，全县九个特色农畜产品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新农和睦、柴尔湖等区域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星河油麦、柴尔湖鲜鱼、芽带营小米、电子豆腐等土特产通过早市、展会、电商等渠道走向全国。今年六月，星河县农产品推介会走进北京延庆，现场签约金额超1000万元，星河味道加速端上首都餐桌。小早市承载大民生，烟火气里见幸福，早市繁荣折射出丰收节同耕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丰饶的深层内涵。市场监管部门对畜禽肉品、生鲜果蔬、熟食制品开展食品安全突击检查，城管环卫协同维护摊位秩序，环境保洁垃圾日铲日清。早市既是农户销售窗口、商户增收平台，也是各族群众日常采购依托，民族团结情谊融在寻常日子里。卢家营村以旅游为纽带，让游客在山水间感悟和河之美。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把宣讲团搭进田间地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广场、红石榴家园等阵地相继建成，大美星河子子同心品牌底色愈加鲜明。60年秋收时节，这座北疆小城早市让千家万户品尝丰收滋味，也让各族群众在共感一级同奔富路中越走越近。田野里的好收成，集市里的热闹劲，见证星河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扎实成效。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这座小城的清晨正一天比一天丰盈。 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1985年9月21日，胜利油田发现富集高产含油区。据内蒙古电力集团乌兰察布供电公司消息，9月21日到9月23日，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察右前旗、商都县等5地区部分区域计划停电。9月19日，舞动内蒙古全区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展演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由乌兰察布市选送的察右后旗广场舞作品火，凭借极具特色的创意编排，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大赛2等奖。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2019年内蒙古系统性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1亿元补助资金，助力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360部。9月19日，静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上，10大共建产业园区、10大入蒙经企、1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6大类静蒙协作30周年标志性成果集中展示。从内蒙古交通集团获悉，2026年实施重点公路项目总建设规模达960公里，涵盖389公里高速公路、571公里一级公路。截至8月底，年度68.3亿元投资计划已完成29.1亿元。9月20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

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价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蜜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
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

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

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成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成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
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普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初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普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

0: 历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吗？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 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位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 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

0: 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0: 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不留遗憾的绽放。来自万妮达乐意剧团的《我选择出生》。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少年美》。自2019年以无尽的冒险宣告出道，时代少年团在6年时光里完成了从青涩练习生到舞台掌控者的蜕变，将个体成长与集体共鸣融入视听表达。少年美的舞台上，科技光影是他们的铠甲，集体默契是他们的底气，粉丝陪伴是他们的温度。
1: 哎呦，现场很冷，
2: 让我们把这个场子造起来好吗？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京剧演员王佩瑜为动画《紫禁玉喵房》演唱的主题曲《烛光》，融合京剧唱腔与国风流行元素，结合传统念白与现代电音，展现文物守护的初心与文化传承的当代表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屠洪刚为电影《英雄三元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英雄三元里》，致敬1841年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的壮举，展现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屠洪刚自带史诗感的屠式嗓音太有力量，将三元里抗争的热血与不屈藏于历史家国情怀，唱得直击人心。

舟，唱秋风一弄，远山醉清风，千万重，玉卷泪碎凄厉。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妍希、周柯宇为电视剧《祖籍蝴蝶》演唱的片尾曲《早安晚安》。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赤诚与破碎感。歌词中的早安晚安象征着两人日常中的深情守护。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

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孤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

0: 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葡萄酒怎么喝是正确的？吃火锅又有什么讲究？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葡萄酒是酒类中唯一的碱性饮料，葡萄酒一般度数比较低，维生素含量很丰富，并含有E、锌、铝、硒等微量元素。据分析，其中含有的白藜芦醇还具有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作用。每天喝200毫升以下的红葡萄酒，能降低血液粘稠度，使血栓不易形成，预防动脉硬化，减少患骨质疏松等老年病的几率。所以，葡萄酒素有老人牛奶之称。 而且它还含有22到25种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在葡萄酒中的含量与人体血液中氨基酸的含量极为接近，因此葡萄酒被称为天然氨基酸，是联合国卫生食品组织批准的最健康最卫生的食品。此外它还含有超强抗氧化剂，可清除身体中产生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和器官免受氧化，令皮肤恢复美白光泽。葡萄酒要讲究喝法，享受饮葡萄酒的乐趣，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场合，维持正确的酒温，挑选合宜的酒杯，搭配一定的菜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葡萄酒的特质。一、红葡萄酒适宜于广口直立型厚酒杯，如果在室温18到20度开瓶，要等待15到30分钟的醒酒时间才可以斟酒，这样饮起来才会圆润柔顺易入口。所适宜搭配的菜品有肉类、洋葱、奶酪。二、白葡萄酒适用郁金香型高脚杯，开瓶温度要掌握在10到12度左右，在开瓶前最好先放置于冰桶内冰凉一下，斟酒量以不超过杯容二分之一为宜，适宜搭配海鲜食物。三、白兰地，白兰地讲究静饮，适用口小腹圆矮脚杯，另外用水杯配一杯冰水，以室温15到25度开瓶为宜，斟酒量不超过杯容五分之一，饮用时以手掌捧握杯底，使掌心温度将白兰地逐渐升温，并随时摇动酒杯，使香气徐徐溢出，聚在杯口，边闻边尝，慢慢品酌。冰水的作用是每喝完一小口白兰地喝一口冰水，清新的味觉能使下一口白兰地的味道更香醇，这样才能真正的享受饮用白兰地酒的奥妙。火锅吃法要讲究顺序，涮火锅的顺序很有讲究，即果汁、蔬菜、肉，也就是吃前先喝小半杯的鲜果汁，接着再吃蔬菜，然后是肉，这样才可以合理利用食物的营养，减少胃肠负担，从而达到健康饮食的目的。
1: 肾结石患者到底能不能补钙？糖尿病人如何合理选择碳水化合物？味道酸的食物是酸性食物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肾结石并非不能补钙，肾结石大多是草酸钙在尿中沉积，主要是草酸摄入过多，在泌尿道排除时与钙形成草酸钙，沉积形成肾结石。因此防治肾结石的关键应该是减少含草酸多的食物，例如菠菜、竹笋等，即使吃也应煮沸去除草酸含量。无磷的鱼并非胆固醇都高，有人认为没有磷的鱼含胆固醇高，这个归纳其实是不够全面的。的确有一些没有磷的鱼胆固醇较高，如银鱼、河鳗、泥鳅、黄鳝、鳕鱼，但并不是所有的无磷的鱼含胆固醇都高，例如带鱼、鲨鱼等。与有磷的草鱼、鲳鱼、鲈鱼的胆固醇含量其实是相似的。莫把骨头汤当补钙剂，很多骨折病人喜欢用骨头汤补钙，其实骨头汤中含钙量并不高。曾有人做过实验，用1000克的骨头熬煮2小时，汤中的含钙量仅20毫克左右，相反骨头汤的脂肪含量却很高，这是因为骨头中有骨髓，根据成年人每日需要的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而骨折病人需要的会更多，所以用骨头汤补钙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而应当用牛奶或补钙剂补钙。糖尿病进食碳水化合物不科学，常由于血糖升高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关，所以有些糖尿病人就一味地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认为吃碳水化合物越少越好，或者干脆拒绝碳水化合物食品，其实这是不科学的。专家建议糖尿病人应当适当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以防止血糖超标，但是在维持正常体重的条件下，维持正常能量的摄入，其中碳水化合物仍应保持占总能量的60%到65%。如果单纯的少

0: 食碳水化合物，反而会使消化吸收加快，使血糖很快升高，且持续时间短，容易发生低血糖，出现心悸、头晕、出冷汗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每次进食应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燕麦片、新鲜蔬菜等，这样可使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减慢，从而降低血糖升高的速度，促使血糖水平趋向稳定。正确补充维生素 C 不会得肾结石。维生素 C 是酶的辅因子，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创伤的愈合、血管的脆性有关。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促进铁的吸收和提高免疫力功能的作用。成人每日的推荐摄入量为100毫克，可耐受的最高摄入量为1000毫克。维生素 C 的补充，只要每天摄入量在1000毫克以内，是不会发生肾结石的。酸味食品不是酸性食物。酸味食品与酸性食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又极易混淆的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酸性食物是指食物中含有硫、磷、氯元素较高，在体内经过氧化代谢后生成带阴离子的酸性物质，如肉、禽、蛋、粮食等。而一些水果和少量蔬菜，如苹果、橘子、草莓、山楂、酸枣、杏、李子及其番茄等，因其中含有大量有机酸，在味觉上呈酸性，这就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误将这类酸味食品认为是呈酸性食物。其实不然，水果蔬菜中虽然含有各种有机酸，如苹果酸、酒石酸、柠檬酸等，味觉呈酸性，但这些有机酸在人体内经氧化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而且蔬菜水果中存在的无机元素多为钙、钾、钠、镁等碱性元素，所以这些食品在生理上并不呈酸性，而是呈碱性，为呈碱性食物。因此酸味食品不一定就是呈酸性食品，吃酸食也不会造成酸碱不平衡。
1: 很多人都想拥有苗条的身材，绞尽脑汁，用尽各种方法来减肥。可是你减肥的方法正确吗？你知道减肥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很多人都把土豆当成容易发胖的食物，其实不然。土豆含有淀粉，但是其含水量却高达70%以上，真正的淀粉含量不过20%，其中还含有能够产生饱腹感的膳食纤维，所以用它来代替主食不但不容易发胖，还有减肥的效果。土豆之所以被人们看成是容易发胖的食品，完全是因为传统的烹饪方法不当，把好端端的土豆做成炸薯条、炸薯片，一只中等大小的不放油的烤土豆仅含几千卡热量，而做成炸薯条后所含的热量能高达200千卡以上。令人发胖的不是土豆本身，而是它吸收的油脂。做过土豆烧牛肉的人都知道，土豆的吸油能力是很强的。减肥不能只吃菜不吃饭，肥胖的主要原因是能量摄入过多，消耗太少，能量在体内转化为脂肪积聚，从而形成肥胖。蜂蜜热量虽低，但不利于减肥。如果你寄希望于蜂蜜来减肥，那么你的希望往往就会落空。事实上，100克蜂蜜含有303千卡的热量，100克糖含有399千卡的热量，前者的热量仅略低于后者。不过，在钾、锌和铜的含量方面，蜂蜜的营养价值比糖高。喝牛奶并不会发胖上火。牛奶既有营养又美容，纯牛奶的脂肪含量为3%左右，也就是说，常见的250毫升包装的牛奶脂肪含量为7.5克，比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还低。因此，喝牛奶大可不必担心发胖的问题。当然，如果已经比较胖的，可以饮用脱脂牛奶。其次，中医认为牛奶味甘，性微寒，其具有润肺胃、补虚、解毒等功效，并且 牛奶中含有多种免疫球蛋白，能帮助人体增强免疫抗病能力。

0: 所以喝牛奶不会上火，还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牛奶并非越浓越好，有人认为牛奶越浓，身体得到的营养就越多，这是不科学的。所谓过浓牛奶，是指在牛奶中多加奶粉少加水，使牛奶的浓度超出正常的比例标准。也有人唯恐新鲜牛奶太淡，便在其中加入奶粉。如果婴幼儿常吃过浓牛奶，就会引起腹泻、便秘、食欲不振，甚至拒食，更严重的还会引起急性出血性小肠炎。这是因为婴幼儿脏器娇嫩，受不起过重的负担与压力。所以说，对牛奶应按正常的比例来调和，切不可私自加浓。炼乳不可代替牛奶。炼乳是一种牛奶制品，是将鲜牛奶蒸发至原容量的1/2，再加入40%的蔗糖装罐制成。有人受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华的影响，便认为炼乳可以代替牛奶，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炼乳甜味偏浓，所以必须加5-8倍的水来稀释，才可以达到符合口味的要求。可是这种稀释却往往使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也比新鲜牛奶下降了一半。相反，如果在其中加入炼乳，使牛奶和脂肪的浓度接近新鲜牛奶，那么糖的含量就又会偏高了。
1: 许多人都认为新鲜的食物是最好的，殊不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并不适合新鲜吃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一、桶装水。市售的桶装水，不论是蒸馏水、逆渗透水、矿泉水，甚至其他纯净水，在装桶前大多要用臭氧做最后的消毒处理，因此在刚灌装好的桶装水里都会含有较高浓度的臭氧。对人而言，臭氧是毒物，如果你趁新鲜喝，无疑会把毒物一起摄入。若将这些桶装水再放1-2天，臭氧则会自然消失，这时再喝就无饮毒之虑了。二、鲜海蜇。沿海旅游经常会遇到兜售鲜海蜇的商贩，有些人认为新鲜，便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趁鲜吃，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新鲜的海蜇都含有毒素，只有经过三凡腌制，即食盐加明矾腌制3次，使海蜇脱水3次，才能让毒素随水排尽。三凡海蜇呈浅红或浅黄色，厚薄均匀且有韧性，用力挤也挤不出水，这种海蜇方可食用。三、鲜黄花菜。黄花菜又名金针菜，未经加工的鲜品含有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本身无毒，但吃下后在体内会氧化成毒性很大的二秋水仙碱。据实验推算，只要吃3毫克秋水仙碱，就足以使人恶心、呕吐、头痛、腹痛。若吃的量大，还可出现血尿或便血，到达20毫克就可致人死亡。鲜黄花菜只有经蒸煮加工，其中的秋水仙碱才会被溶出，这时才可放心食用。四、鲜木耳。鲜木耳含有一种卟啉的光感物质，食用后若被太阳照射，可引起皮肤瘙痒、水肿，严重的可致皮肤坏死。若水肿出现在咽喉黏膜，还会出现呼吸困难。而干木耳是经暴晒处理的成品，在暴晒过程中会分解大部分的卟啉物质，而且干木耳在食用前还要经水浸泡，这样其中含有的剩余毒素就会溶解到水中，从而使水发的木耳无毒无害。五、新鲜咸菜。蔬菜中大都含有一定量的硝酸盐，在用盐腌制的过程中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一种有毒物质，人食用后会引起皮肤青紫色缺氧症状，而与食品中的重胺结合后会形成致癌的亚硝胺。一般情况下，蔬菜在盐中腌制4小时后，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明显增加，到14-20天时含量达到高峰，此后才会逐渐下降。因此在吃咸菜时，要么吃4小时内的爆腌咸菜，或者吃腌制30天以上的咸菜。六、

0: 新茶不能趁鲜喝，最新鲜的茶叶营养成分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其中会含有危害人体的不良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如果这些物质还没有被完全氧化，而且长时间饮用，就有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太新鲜的茶叶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会刺激他们的胃黏膜产生肠胃不适，甚至加重病情。专家认为，一般消费者买回家的新茶最起码要存放半个月才能喝。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全款买车套路更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更少。
3: 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哎，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啊，它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会更少。那一般嘛，也就三个费用。车子本身的那个裸车价，你要交的购置税，然后就是保险，对吧？那可能有的 4S 店会让你交个什么上牌费，那顶多也就四个费用，最后一个也就几百。那贷款买车，它额外多出了两个费用，一个叫金融手续费，还有一个叫利息。那这里面的套路是相当之多了，给你多便宜了3000多块钱，结果呢收了你5000块钱的金融服务费，说呢是2厘的这个利息，结果算下来呢自己都已经是5厘了。免息贷款的确是口口声声，合同上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只是免息前2年。后面的他不管，提前还款的话还有几千块钱的违约金等等等等，网上一搜一大堆，朋友一问全是坑，一不小心自己也会掉下去。那你选个全款，只要车价满意，保险价格合适，你不用管了嘛，那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啊。那另外全款买车还有个好处呢，就是后面用车的时候压力往往也会更小一点。那全款啥意思？那就是一次性付清的意思，对不对？你肯定也不会买特别贵的，超出自己预算的，什么垫垫脚的、跳一跳的、够得着的、一步到位那是最好的，这种想法基本上也不会有，是不是？每个月也不需要定期的去还那个贷款，交那个钱，你只要考虑油加不加得起，停车费付不付得起，

0: 罚单付不付得起，差不多了，再顶多算个保养养养。贷款买车买的时候确实是轻松啊，但是后面就未必轻松了。贷款买车他又不是慈善买车，这个钱是人家送我的，压力它总归总量上还是存在的，甚至还更多一点。特别有些朋友啊，是真的卡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开支红线做的这个贷款，每个月的收入可能也就刚刚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真大啊！油价稍微涨一涨，再交一个保费，那吃的方面有可能就少一个馒头了，不能随便下馆子了。吹牛逼的时候香烟都是牌子不太一样了，下个月车子要做个保养，我要不皮肤就不冲了，原本想去的演唱会要么网上看看视频就算了，是撑得过去没错，但生活质量其实是在下降的，你买车图它干什么呢？那大部分情况下就和刚才说的全款买车压力会更小，不过你要是后面说的这两种情况，我反而是推荐你贷款买了啊。第一种呢，就是贷款买车的优惠真的足够大，你比如说这份奥迪 A4L 的报价单，你看啊，这贷款直接比全款多优惠了5个点，裸车价少了17000多，购置税跟着也少了，那总共便宜的快20000块钱了。那只要利率不是太离谱，完全是可以选择贷款买车，满一年之后提前把它还款掉好了。金融服务费就算它5000好了啊，提前还款违约金我也认，5000算是非常贵了，那你一年利息没有超过10000块钱，其实怎么背的不都是划算的吗？不过这么干之前你一定要先问问好啊，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啊，提前还款具体条款是怎么样，提前还款违约金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少，不然算了半天最后亏钱那就不划算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厂家或者 4S店 他为了促进这个销量嘛，是真的有本质上实质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免息贷款，没有什么套路的那种啊。那像一些不太热门的车型，厂家和 4S 店都自己开始各种贴息各种倒贴，看我看我看我选我选我快来买，是吧，那就会搞这种免息贷款活动的。那这免息活动没有什么套路，没有多说什么 GPS 安装费、 PDI 检测费、出库费、服务员今天对你笑一笑费、每个月给你喝一杯288的咖啡费等等等等的话呢，那其实也是赚到的啊。那贷款车价本身优惠就是大一点，再加上省下的钱你存银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收入吧，是不是？只要金融服务费价格不是太高的话，还是有的赚啊。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不是全款买不起，而是贷款更有性价比啊。
1: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
0: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很简单，看好这两个参数其实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尺寸，这种不能弄错，你买衣服都要看的。那网上面买的话，你收的时候就用得到了。轮胎的尺寸啊，在侧面都是标好的啊。你比如这个轮胎尺寸，它写的叫做205/45/R17。205是你这个轮胎有多宽，45呢代表扁平比，17呢指的是轮毂的那个尺寸。手机上这个尺寸输进去啊，基本上就可以选这个轮胎了。那挑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是同样型号的轮胎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哎，会好像会更加便宜的嘛。你比如说什么195或者215，反而有可能比205要便宜个100块钱了。那虽然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影响不算很大啊，装都是装得上去的，但是按照规定啊，这轮胎尺寸它是不能动的，不然就算非法改装了。所以说啊，你还得买数字一样的对对牢，这样最省心。而且呢，如果轮胎这个厚度变了，外径尺寸不一样的话，车速表它会不准的啊，有些车型。那除了尺寸，第二要看呢就是载重指数。哎，这尺寸后面有个数字呢，其实就是代表的这个载重指数了。你比如这个车写的是105，载重指数啊一定要买和原来一样或者比它更大的，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和比较大的这些 SUV， 它其实挺重的，电池大一点的七座 SUV 啊都要2.5吨了，那你原配的这个轮胎载重指数能达到108了，那对应的单个轮胎最大的载重能力就是1吨。那要是这个数字变小了，车子又很重，装上去有可能强度都不够了，容易鼓包或者爆胎，这有安全风险了啊。哎，那么通常选轮胎，我们看前面说的两个参数差不多了啊。那你要再仔细点的话呢，其实轮胎上面还有很多其他指数的啊，比如说速度等级、耐磨指数，哎，这牵引力、抓地性能、耐高温性能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对咱们家用车来说呢，就还好。哎，你只要买的品牌还不错啊，不是什么磨标胎呀、二手翻新胎呀、三无产品啊，通常都不会出太大问题啊。那么正常的轮胎呢，速度等级呢都是在 S 以上的，啥意思？180公里每小时，比高速公路还快啊。那我们平时基本上没法开道，开道就是罚单了，是不是？抓地力和温度这两项呢基本上也都能达到 A。 那么耐磨指数通常也只是个参考，不能完全代表轮胎耐用不耐用，你买个鞋那能用多久，这个真看人看路，对不对？那重点是看轮胎本身是什么系列的，有的本身啊它就耐磨系列的，有的呢磨损问题不大，要安静，哎，有偏好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这么讲啊， 我这个是原厂轮胎，和外面型号不一样的，一定要买全部对得牢的。那你记得仔细看看轮胎上面有没有这项特殊的标记啊？特殊版本会在轮胎上印一些后缀的。你比如说奥迪，它的后缀是 AO， 奔驰它是 MO， 宝马呢会打一个星星啊。有的话呢，确实还真的不太一样，代表它是原厂定制的。这厂家通常会在什么橡胶材料啊、结构上面它做一些微调。那如果是运动型车型，它有可能抓地性能会好一点点的，但是偏商务一点的车型，它有可能额外会加点什么隔音棉啊，更加舒适静音之类的啊。那这里定制胎其实线下店或者网店也是能买到的，不一定要去 4S 店多花钱的，买的时候看好这些后缀就 OK 了。那价格一般和普通轮胎呢也差不会太多，贵是贵一点的，贵不了一杯奶茶钱啊。销量好一点的车型甚至会更便宜。
1: 如果你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车，确实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车好了。
0: 如果你一年洗不了几次车，那确实还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嘛好了啊。这样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少的啊。贝克财经还做过调查，有数据啊，看心情洗车，主打随缘的朋友占比是最高的，达到 31%。 哎，有的朋友讲了，车子什么时候洗取决于什么时候下雨嘛。那既然都省到极致了，那还不再省一点，打桶水自己动动手搞搞干净嘛好了。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主打省钱的朋友，占比排名第二的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每两周洗一次车也占了 30%。 这类朋友呢选择自己洗，主要还是觉得外面的洗车太敷衍了啊。一方面呢，现在洗车的价格基本30-50打底了，不算便宜了，更关键的是有的店洗起来还不是很认真，水冲一遍，泡泡打一遍，擦一下，水冲掉，擦干，结束了啊。钱嘛是花掉了，回家你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洗干净，那还不如自己洗了。我上周自己去洗车店洗完了回来，车顶上面根本就没给我搞，我不知道和身高有关系还是和他当天心情有关系啊。那有的店还要严重一点呢，像这种4-5块毛巾一直在那边用的，洗车海绵本身就不干净的呀，那一块抹布从上擦到下，你看过一次可能就真的不想再去了啊。别人车上粘过来的泥沙都粘在这个抹布上，再来擦你的车，就相当于把你的车免费的滋滋滋打磨了一下，尤其是黑色车漆，时间长了会有很难看的太阳纹的啊。而且呢，外面洗车店啊，为了追求效率用的洗车液也不一定靠谱，如果长期使用偏碱性的洗车液去洗车，会让这个漆面失去光泽的。新车之所以洗完看起来亮亮的，就是因为车漆外面有一层清漆层的嘛，清漆层提前老化的话，漆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了啊。所以呢，现在不少朋友都给我留言说宁可自己买装备自己洗车了啊。而且呢，洗车的那些东西其实也真花不了多少钱，说不定就洗几次的钱。有的朋友家门口就有个空地的啊，或者说单位条件允许的，自己拿个桶，拿块毛巾，拉个水管搞定。哎，想买稍微好一点的装备的话嘛，你有可能加压的喷枪、泡沫喷壶、洗车毛巾再搞一搞，一般呢也就是70-80块钱的样子啊。然后呢，买瓶洗车液，像这种2升的浓缩的都可以供我们洗个一年左右了啊。只要这些东西买来不浪费啊，不是像跑步机一样再放在家里吃灰或者是晾衣服的话，那每年洗车的那点钱是完全足够买装备自己动手洗车的啊。那住在城里的朋友家里洗车可不是那么方便的事情了啊。现在自助洗车点也是不少，那水管、喷枪这些啊都不用我们自己买的，想要专业点呢，你就带个喷壶，自己备点洗车液，带干净的洗车毛巾去，那也就可以了啊。熟练一点的话，洗一次车也就是6-8块钱的样子，你自己动手也不用担心洗出什么划痕或者有地方没洗干净、洗得不仔细，这种事情都是自己洗嘛，一般都会认真，真的忽视了咱们也认，是吧啊。
1: 别看都是 2.0 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有的就酸的来，牙都快感觉要掉下来了。
0: 同样都是 2.0T 的发动机，宝马320只有150匹，新款 AMG C63 的 2.0T 啊，又可以做到469匹，三倍多了。如果算上改装车，能上1000匹的 2.0T 发动机也有不少的。为什么同样排量马力可以相差这么多？首先啊，如果是同款发动机，原厂分了个高低功率啊，低配的马力嘛又低得离谱啊，快和自然吸气差不多了，那你不用怀疑，这厂家就故意的。故意调低了这个马力，这就和花5000块钱解锁一年后轮转向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这就是厂家的这个销售策略。这阉割1.0发动机的动力相比制造和匹配新的发动机啊，肯定是更简单的，成本也是更低的。而你想要有更好的动力啊，就需要多花这么一点点钱，哎，你马上就可以解锁这个动力了。哎，也就是说啊，厂家的策略就是想让你去买这个中配和高配，一开始呢担心我们嫌贵，选了别人的厂家，骗进来再说啊。那除去厂家故意调低的 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发动机的马力大小更多还是看涡轮而不是看排量了。以前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想要动力强，那就只能加大排量嘛，拉高这个转速。所以以前的性能车啊、豪车啊，都是自然吸气的这种超大排量的啊。那自从有了涡轮之后，获得马力的方式它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只要发动机的强度足够高，哎，供油足够。

0: 出分，这马力大小基本上就是看涡轮的大小和涡轮的压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过去没有兴奋剂的时候呢，比赛只能靠努力和天赋变得更强，是不是？那涡轮就有点像兴奋剂这作弊器一样了啊，只要身体吃得消，剂量越大成绩就越好啊。那你比如说这个野马 2.3T 的原厂涡轮，只要换上边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涡轮啊，哎，马力就可以从300匹变成500匹，足足多了200匹啊。而正常的 2.0T 的发动机马力也就是200多匹啊，这足足多出一辆车来了啊。那为什么普通家用车普遍都在200多匹左右呢？你就不好给多一点的吗？大家不都很卷的吗？车子也很难卖的，我们现在也是血量血量的，是不是？其实像前面提到的这个野马从300匹变成500匹也不是光换个涡轮那么简单的了，它还要加强发动机，换更好的冷却系统，更加顺畅的进排气，还有包括油路系统等等，相当多的一整套的升级嘞。那在这个基础上，想要让车子可以满足每天的日常使用，再控制一下故障率，这成本啊又会上升不少。因为动力变大，发动机的压力嘛肯定也变大啊，那坏的这个几率也会更大的。车子原厂出厂都是有质保的，万一换的一多，售后成本高起来了嘛，到底赚钱不赚钱这东西不好说了，是吧？那另外呢，从使用感受的角度来说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只要加速的时候能达到 0.5G 以上的加速度就已经感受非常明显了，开起来也是比较爽快了。200多匹的家用车百公里加速都可以达到平均 0.5G 的加速度了，也真的是完全够用了，再快说不定也会吐。厂家呢也没必要再去设计搞一个更高的马力版本，都多花那个钱，算是一压三吃啊。
1: 听我一句劝，别买电车，开个五年就要换电池，省的那点油钱最后全都是要吐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买电车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买来的朋友反而基本都不提换电池这件事？
0: 听我一句劝，别买电车，开五年后要换电池的，省的那点油钱你最后都是要全部吐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哎，现在买电车的人那么多，那为什么买了的朋友反而基本上都不提换电池这件事情？首先简单搜索一下，你会发现换电池闹矛盾上新闻的确实已经不少了。那一般都是车主想要换电池，厂家或者说保险公司说不给换。那比方说前段时间山东电视台有个新闻的，一台欧拉好猫这个底盘磕掉了，要换这个电池，新车买来呢是11万，换个电池要10万，保险公司就不高兴出那么多了，只愿意按二手价来回收掉。还有一些新闻里面啊，是厂家不给换电池，比如说一些经营情况不太好的厂家啊，本身都快不太行倒闭了，哎，那原本承诺的电池终身质保那当然也兑现不了了，我自己都不终身了。车子网上搜一下就有很多类似的投诉啊。但总体来看的话呢，其他大部分的电车车主啊，因为有厂家的质保兜底，其实也没那么担心电池这回事儿啊。像车龄比较大的，跑的也比较多的朋友，电池状态不好了，厂家还真有免费换的案例的啊。你比如初代特斯拉 Model S， 有的朋友啊平常用的相对狠一点，都是大功率快充的啊，开了六七年跑了15万-20万公里了，电池确实衰减严重了。厂家给的质保政策呢是8年-20万公里，质保期内换电池的案例还是挺多了，流程也不复杂的，只要去 4S 店跑个电池检测，检测出来的电池确实有过度衰减的问题，那么 4S 店就会和厂家申请换电池调货，然后开过去换一下，签个字拿车就好了啊。还有一些年份没那么长的，但是车子质量出问题的，导致这个电池坏了换新，网上案例也不少，只要是大牌厂家一般都是爽快走质保换电池的啊。那现在厂家在质保时间上也是比较卷的，尤其是现在国产车提供终身质保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比亚迪啊、极氪等等这些品牌都有这方面的政策，也远远超出了国家强制要求的这个质保时间了啊。也因为有这个质保兜底，所以有些刚买车的朋友啊，不仅不担心这个电池会坏，甚至在想质保期内啊多跑跑，把它跑出点什么来啊。有些朋友说啊，我买来一年啊也就是开个2-3万公里，争取早点呢把这个电池开开坏，出去走质保，那新的一块换上去，那不就相当划算了吗？那厂家之所以敢兜底，敢给这么长期时间的质保，肯定也是算过这笔账的嘛，人家花高薪聘请很厉害的人来算的，那对现在的电池技术比较有信心也是一方面，不然每个人到时候都来换，吃得消的，得不偿失了，车子都不要卖了，早就破产了。所以正常家用的话，我们的确是不用太担心衰减的问题，基本上它坏不了啊。也有论文的测试的呢，是三元锂电池，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臭名测试当中啊， 1200 次循环之前电池的容量衰减缓慢，在1200次循环的时候呢，电池衰减只有 14.3%， 在1200次循环之后容量才会开始迅速衰减啊。那充一次电里程算300公里的话呢， 1200 次循环就能开36万公里了，就算一年开2万公里也能开18年。而实际上呢，大部分车主的平均换车周期也只有6年左右，所以说也完全不用担心之后的电池坏掉的事情了，至少和第一任车主没啥关系。 评论区也有挺多开网约车的师傅在分享的啊。这自己的车子30多万公里了，新车的时候呢表显450公里，现在表显的还有400多公里，算一下的话呢确实也只衰减了10%几啊。
1: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的省油。
2: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这个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的省油。哎，首先啊，在带挡滑行的时候啊，发动机同样它是不会喷油的。哎，陈斌等人在期刊《汽车电机》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带挡滑行经济性控制与应用技术研究》，上面说啊，这自动挡的车子在滑行过程中呢，如果发动机转速高于喷油阈值转速，发动机就会停止喷油来降低油耗。那么喷油阈值转速呢，一般都在1300转左右。那说人话啊，只要转速你不低于1300转，哎，这空档滑行或者带档滑行啊，它是不消耗汽油的啊。那这样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的时间，哎，就能知道哪种方式更省油了嘛。那带档滑行的时候呢，由于变速箱依旧是处于连接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呢，车轮旋转就会带动发动机运转，土话叫做反托嘛，就好比人在高空跳下来的时候，你嘣开了个降落伞，它不就慢慢的降落嘛。那空档滑行的变速箱是断开的，发动机啊转速是自然衰减下去的，好像你降落伞没有背，直接就楼上跳下去了啊，唰这么一下下来了啊，就差不多这个意思。那刘清波等人呢，在佳木斯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上面说啊，这同样的实验条件下，车子加速到5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再松开油门滑行200米，那么 AT 变速箱的车子三档滑行可比空档滑行呢节省12.5%的燃油啊，这手动挡车子呢三档滑行呢比空档呢省58.11%的燃油， CVT 带档滑行呢比空档节省22.14%的燃油。所以说啊，你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之前，空档滑行呢反而比带档呢更费油，尤其是200米这种短距离滑行的情况，你比如说啊，路上碰到了个红灯，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挂空档去滑行的，至少为了省油我们不需要干这事儿啊。但如果说长距离滑行的工况，也就是说转速它真就掉到1300转以下了，那一直长时间空档滑行呢，确实也是更省油的。你看就是要分开来看，理由也挺简单的。刚才讲到的带档情况呢，这个车轮啊，它这旋转是会反托这个发动机的嘛，那转速在1300转以下的时候，发动机的喷油量就更高了，既要维持发动机自身运转，还要克服这个反托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我自己作业都来不及写了，还要帮弟弟辅导作业，那我肯定是更加消耗精力的，对不对？那大家实际感觉空档的时候车子能滑得更远，也是因为少了这个反托的影响啊。那至于有些朋友担心的，这空档滑行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给搞坏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除了双离合和 AMT 啊，其他自动挡都是靠液力变速器工作的，那就会出现一种说法，你空档滑行的时候啊，这个变速器输出端不工作啦，油压就不够啦，无法散热啦，变速箱要坏掉啦。武汉理工大学陈龙有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液力变矩器热平衡研究的冷却系统设计上面说啊，这液力变矩器的散热风扇还可以由电动机驱动，当检测到油温过高的时候啊， ECU 啊，它会对信号做出一个判断，然后进行多级联合控制。不用记啊，人话是这样的，散热问题你不要担心，工程师早就给你想好了，如果太热了它自己就会转起来散热的，和你这个车子怎么开没关系的啊。那虽然长距离空档滑行是有优势，但无论何时何地最好都不要去空档滑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它这么规定在那边的，下陡坡的时候不允许熄火或者空档滑行，空档滑行的时候车子就少了这个发动机的制动，土化反托的这个力，对不对？那刹车距离会增加的。那如果说长距离滑行，尤其是长下坡，你光靠这个刹车来制动，刹车还有可能越踩它就越热，它会出现一种叫做热衰减的情况，搞了不好到后面刹车不灵了，刹不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只要转速没有掉到1300转以下，那么空档滑行反而比带档滑行是更费油的。我们平常碰上红灯没有必要特意去挂个空档再去滑过去然后再刹车刹住啊。那如果是很长的那些距离，长距离尤其是长下坡的时候，空档滑行确实省油，滑也是滑得远，但是为了这个安全和保命也不要这么干。
1: 车商收车通常是比我们便宜不少的，20万的车子便宜2-3万也是有可能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技巧，好比说是各行各业的老师傅手里面都是有点绝活的一样。
2: 车商说车通常是比我们便宜不少的，20万的车子便宜两三万也是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技巧，好比说是各行各业的老师傅手里面都是有点绝活的一样啊。那车商说车啊比我们便宜，第一个原因啊，消息灵通，容易赶上行情。而二手车的价格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很多因素对于这个二手车的价格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啊，每日经济新闻报刊的记者呢董天翼在缺芯下二手车市场意外翻红，豪华准新车价格高涨 10%， 仍有车商称压力山大，这个文章里面啊就有提到过，最近一段时间汽车芯片的短缺导致二手车价格也有所上涨，一些豪华品牌的准新车收购价格和去年同期比起来已经涨了 5% 到 10% 了。这种价格变化是敏感和迅速的，车商作为每天和行业有接触的从业人员，吃这碗饭的人也是最先能够知晓这些变化的人。而我们等到了解这些行情，网上车友朋友们大家去看到这些卖车价格信息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所谓的过时消息了，或者说他们已经处理过了，买车的时候自然也是给不出精准的价格的啊。那同时车商之间也互通信息，比我们啊是更容易找到当地或者外地新出现的车源的，一旦发现优质的便宜车源，他们下手也很果断的，熟练专业嘛，等我们知道的时候车子已经被他们收走了。就好比说啊，某宝双十一搞个活动限量抢购的时候呢，你已经抢不过黄牛了，轮不到你下单了，剩下的那些东西也没有那么便宜了，差不多的这个道理。我们买车的时候，哦，这个车还不错，要不回去找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个人呢，车商，这个车是不错啊，好买，5分钟好吧。车商说车便宜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啊，他们会利用各种信息来压价啊。西南大学的向新菊，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听听啊。基于机器学习的二手车价格预测研究啊，他上面说啊，这二手车属于非标商品啊，这指的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商品。二手车基本上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那车况不一样，价格也就不同。那么二手车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从业多年，看车经验丰富，往往是能够准确抓住所有可能压价的角度，创造出这一个压价的空间的。你听几个啊，你这个车子做过了几次油漆，它能精准的给你说出来价格，这里便宜1000，那边便宜2000，你这个车子过户次数啊有点多啊，都4手户了，我转手的时候人家也是会说的不是很好卖，便宜1000块钱肯买是算你运气啊。个人买车的时候这些犄角旮旯的这种小盲点是不一定能够察觉得到的，而且看车况本身也没他们开的仔细，这里扒开来那边掀起来，我们就好像绕车走一圈，坐在里面开门关门看看这车多少钱，那大多数人看二手车不就这样，对不对？同样是买菜，我们家庭去买菜的时候，新不新鲜好不好看看，你让厨房师傅去买菜，他挑的水平可和我们不一样，看的角度也不同，对不对？新手老手不一样啊，普通家庭专业厨房也不同啊。那车商收车的价格比我们便宜，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们收车的时候啊，是要考虑收来之后的准备成本，还要考虑转手之后的利润，所以说只会出到他们认为还能赚钱的价钱，超过了他们就不要了，算过账的啊。辽宁大学的王霞中有篇论文的二手车收购价值评估与销售定价方法研究里面啊，他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啊，这个调查里面36辆样本车看它的利润率，结果显示二手车的利润率大多都在 5% 到 10% 之间，也就是说啊，一台市场价20万左右的二手车，车上包括买车准备过户等等这种花费全部算一块，一般会控制在18万到19万之间，如果刨去这些准备过户的这种费用，实际能给出来的收车价就更低了嘛，通常会比市场价便宜个2到3万，车主要咬死20万一分不能少，车商说好再见，掉头就走，不收了，谈都不跟你谈了。那我们买车由于目的不同啊，也不一定要说要去赚这个钱，更不太可能买来之后花很大力气去把它翻翻新准备弄弄，那心里可以接受的这些价位一般是比车商会更高一点的，也就造成了实际成交价格普遍是比车商的要更高的啊。那么之所以有车主愿意便宜一点把车子卖给车商，卖给我们刚才那个不会还价的我们普通用户不是更划算吗？钱也更多，为什么愿意卖给价格更低的车商呢？是因为车商和个人买家比起来干脆的多啊。个人买车的时候呢，出于自己的使用目的啊，挑配置挑性能挑外观挑价格聊一聊靠不靠谱反复犹豫下周再来谈一堆事情， 对不对？这个成交过程通常是比较纠结的，而且呢，个人买家也不是你今天想卖，下午就会有人来掏钱的，对不对？车商就不一样了，收车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算是所谓的采购了，它不存在这个喜好问题，对不对？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车子收来后面赚不赚钱，好不好出手？即使是事故车，它只要价格合理的话，也不是说他们不收，对吧？对于急用钱的客户或者怕麻烦的人来说的话，的确存在不少的吸引力的，经常是上午谈妥，下午过户，钞票到账，对吧？而且什么交易流程、办手续啊，熟门熟路，一条龙他们都会弄好的。所以说，有些人愿意便宜卖，是图个痛快，图一个体验，就等于说是自己掏钱买服务了。总的来讲啊，二手车商是行业里面从业人员对于市场行情了解比我们深刻的多的一批人啊，车源信息也远比我们的更丰富更灵通，再加上付款干脆，交易过程迅速，确实能够更便宜的收到车的。我们买车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参考他们收车的套路的，找几个懂行的朋友陪自己一起，或者干脆请个专业的，他就是二手车检测的师傅陪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完了之后去订也是不错的办法啊。

0: 泾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实美》插曲，《勇》伴随方逸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

0: 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生命故事。歌曲以自然奇景、生命赞歌为内核，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纯净深厚的冰雪音画。也许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发烧碟女王孙露对经典作品《小乔》的全新演绎。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乔》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

0: 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10位，10个晴天起舞吧。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Lin 王鹤野的现场版《沙漠骆驼》，两人极具张力的声线碰撞， Lin 嗓音浑厚有力，王鹤野声音磁性洒脱，共同营造出辽阔大漠的逍遥意境。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0: 一万公里很远，找到自己也难。还好这会儿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身边有你。由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与罗晋一同演唱的影视剧《时差一万里》主题曲《困》，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真实刻画了当代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孤独寻觅。任素汐与罗晋声线碰撞，描绘出两个灵魂的彼此靠近的动人图景。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
1: 青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魏晨倾情献唱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遇见你》。魏晨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乱世中志同道合者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与信念。该剧聚焦1940年代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史，讲述爱国商人突破日军封锁、守护经济命脉的真实故事，以歌声撕开澳门抗战时期的烽火记忆。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何洁的《请抱紧我在深渊中无尽的孤单》。这张专辑是何洁筹备多年的作品，也是她现阶段最贴近自我的创作呈现。筹备期间，他一直推进创作，一边开展巡演和陪伴自己多年的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并受到真实的反馈，反向成为专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希望在最黑暗的夜里，这首歌能如一束光，照亮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新歌上榜来到第26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考完试了还得上课呀？
3: 不告诉你。
2: 冯老师，
3: 哎，
2: 您说这快爆胎的自行车还能骑吗？
3: 哎，谁这胎快要爆了？
2: 不告诉你。
3: 好顽皮。走了。好严肃啊。我知道同学们即将毕业走出校门，你们这个心里一定是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其实老师呢也舍不得你们呢。不用，老师一定能忍住，不会掉眼泪的，不哭。
4: 老师，您误会了，我是想让您擦擦鼻涕。
3: 坐下。真是扎心呐。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堂课。哎呀，想一想老师跟你们相处的这几年呐，我这个心里啊，真是啊，充满了感情啊。我想此时此刻，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要跟老师说。
4: 起立。
3: 等一下，千万不要太煽情，免得我要落泪。
5: 老师再见。
3: 坐下。哎呀，更扎心了。
6: 老师，
3: 哎，今非是位好同学，你讲。
6: 老师，
3: 哎，
6: 马上就要毕业了，
3: 不要太难过。
6: 你能把我妈送你的挂历还我吗？
3: 我看。
7: 今非，你说什么呢？
6: 怎么了？
7: 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怎么说点有用的呀？
3: 晨曦是一位好同学，你讲。
7: 老师，
3: 哎，
7: 你能不能把没收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3: 你
7: 你要喜欢先留着。
3: 我还，我现在就还。哼，看见了吧，这都是老师当年罚没你们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哎，这是谁的蛤蟆？
8: 老师，请您叫他铁皮青蛙。
3: 我不管是什么啊，你每天上课低头玩青蛙，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爹和妈？你错了没有错？
8: 老师，我没有错。
3: 你
8: 是你错了。
9: 王大陆，怎么跟老师说话呢？老师，我刚才严肃地批评他了。
3: 好，
9: 你好好说话。
8: 老师，我当时低头玩的不是青蛙，是游戏机，还有 BB 机，都还我呗。
3: 哎呀，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管你低头玩什么，你这样不看黑板对吗？
8: 我不是不愿意看黑板，我是从小就怕黑，看不了黑板。
3: 哦，那好吧，等你什么时候不怕黑，再回来拿这些东西。
8: 老师，好神奇啊！我突然有勇气看见黑板了。
3: 啊，好快呀！
8: 好清楚。
3: 哎，那么你有没有勇气看一看老师呢？
8: 没有。
3: 为什么？
8: 老师。
3: 嗯。
8: 我知道错了。
3: 哎呦，哎呦！王大陆，你是我们班最高的男生，希望你像个爷们。东西拿回去。
6: 谢老师。
3: 同学们，不管这个玩具和电子产品多么好，你们也不能够玩得上瘾，当成宝。听懂的鼓掌。这个干脆面是谁的？
9: 报告老师，是我的。
3: 还要吗？都已经干了。
9: 哎，干脆面就得干着吃。哦，
3: 这个跳跳糖是谁的？
9: 我的，我的。
3: 哎，你怎么不跳着吃啊？
9: 这东西是放在嘴里跳的，我又不是大白兔，我跳着。
3: 哦，哎，这个大白兔是谁的？
9: 我的。
3: 哎，同学们，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控力，他将一事无成。
10: 嗯，老师，我正走着呢。哦，这
3: 硕硕同学啊，你的那个酱肘子已经走了。
10: 啥时候走的呀？
3: 考试之前就走了，走得很突然的。别回去，我已经提过多少次了，哎，希望你呀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把你多余的脂肪变成肌肉，你才有力量嘛。
6: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不对，人家硕硕没有肌肉也是咱们班的大力士，您说过呀，就凭他一个人的成绩就能拖住咱全班的后腿。
10: 天飞，
6: 好汉息怒啊。
10: 放开我兄弟，
8: 放开那女孩，
9: 放开那男孩，放肆，我要酱肘子。
3: 老师，下课就给你买这个酱肘子好不好？
10: 不行，我现在
3: 就。住手。
9: 好嘞，
3: 都回去坐好。
11: 老师，请您也放下手里的武器。
3: 哦，我把它拿出来主要是想问一问，这个弹弓到底是谁的？
6: 我的。
3: 那这盒子里边的石子是谁的？
6: 我的。
3: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呀？
6: 老师您英明。
3: 你还好意思说英明？你们能不能爱惜一些小动物啊？没事不要老拿弹弓打那个鸟窝好不好？
6: 老师您误会了，我们真不是想打鸟窝，
11: 就是单纯的想崩您。不是，
6: 那鸟在哪儿搭窝不好，非搭在您办公室窗外边。
11: 那天我们哥俩想崩您来的，结果崩歪了，崩鸟窝上了。后来我们就拿鸟窝撒了个谎。
3: 你们真是不，你们两个真是好同学呀。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人难免犯错。

0: 不怕犯错呀，但最怕的是什么呢？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你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次正面的教材，鼓掌。
1: 谢老师，
0: 看一看有什么。哎，这个录音机是谁的？
2: 我的。我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听我男朋友的歌。
0: 你居然现在就有男朋友？你男朋友是谁啊？
2: 林志颖。
3: 那这会你还我女朋友呢？
4: 那王祖贤是我梦中情人。
0: 好了好了好了，
5: 回座上坐。我今天必须说你们几句了啊！怎么回事啊？啊，龚老师辛辛苦苦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就这样对待他吗？啊？为了你们的成绩，他跟踪你们走山路去家访啊，那自行车在三年之内走坏了8个呀。哎，少说俩，10个呀。你们就没想想今天要送他点什么吗？
0: 老师不能随便收礼的啊。
5: 老师，哎，作为班长，我想给他们打个样。
0: 干什么？
5: 今天出来的比较仓促。我想送你一个拥抱。谢谢老师，
0: 好温暖呐、
2: 啊！老师、哎，我也送您一个。
0: 最好不要成样的啊。
5: 那我送您朵花吧，老师。
0: 天哪，真没想到，硕硕同学的心居然这么细，给我准备了一束花。
5: 老师，给您。
0: 肘花呀、啊。
5: 老好吃了。
0: 哦，谢谢
6: 老师。哎，他送您花，我就送您个宝吧。
0: 送个什么宝啊？
6: 君乐宝，营养可丰富了。希望老师您吃得健健壮壮的，免得人家老说咱们老师瘦得跟小鸡仔似的。
0: 坐下，我现在终于破案了，老师小鸡仔的这个外号一定是你起的。
7: 老师，我有礼物送您。
0: 哎呦，怎么拿这么大一个包啊？
7: 这是我爷爷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健心口服液，这些都给您。
0: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往后你遇到比我们还淘气的学生气，您也许您用得上。
0: 大陆啊，我相信我下辈子也遇不到像你们这么样调皮捣蛋可爱的学生了。所以这些药你拿回去啊，最好送给你的爸爸，我估计你爸爸看到你的时候会用得上的。哎，同学们呐、啊，说实在话，老师啊，这个心里呀、啊，很感激你们，但是我就搞不懂，你们这个送我这个，那个送我这个，为什么有两个同学那么冷静呢？
3: 啊，那什么，老师，我送您365个祝福吧。啊。一年有365个日出，嘿嘿，我送你365个祝福。
0: 他这什么意思啊？哦，明白了，一定是去到外边拿送给我的礼物，给我一个惊喜。
4: 老师，您想多了啊，他就是单纯的唱歌，跑调了。
0: 哦，唱歌跑调是这个意思啊？那也比你强啊！你送什么了？
4: 东西我是送不了了、啊、但是我能还您点东西。
0: 还什么？
4: 这都是这几年我拔了您自行车胎里边那气门芯，我的全在这儿。那会儿您老想着去我们家家访，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你想一回我拔一回，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
0: 你还好意思？
3: 老师你看，
0: 真有礼物啊。
3: 这个是我撒在您自行车旁边那些钉子，毕业了也用不上了，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4: 哎呀，同学们呐，同学们，老师说过一个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3: 老师还是说我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
8: 老师放过自己吧。
0: 老师终于放过自己了。
1: 谢老师。
0: 回座。行了，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就上到这里吧，我给你们的语录本，需要的自己来取。下课。
2: 起立。
9: 老师请留步。
0: 你们还要干什么？
5: 老师啊，其实你教给我们的经典语录都记在我们心里。

0: 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大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大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了。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那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大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等你。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

0: 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0: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0: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快起来，给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0: 没事儿，平衡不
1: 成功，
0: 平衡
1: 丢人了
0: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1: 就是没
3: 事儿。
1: 没来过，我搞明白。
0: 把那鞋穿上。
1: 帮我放松呢。
0: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0: 不礼貌啊。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1: 是说那个，
0: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0: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0: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0: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怎么的？
1: 那个，
0: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0: 他们还说
2: 你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0: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0: 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0: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呢、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0: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

0: 给我得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你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0: 我说，
1: 大妈说，
0: 谈恋爱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0: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呢。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0: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2: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0: 不拍了，
1: 别，
0: 我不拍了，
1: 别别别，
0: 当不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句。
2: 录像
0: 吹。
1: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哎，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2: 不，你脾气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对，我跟小崔说，
2: 就这么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说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 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那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大叔，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的。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就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0: 好，好，好。
1: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
0: 这人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2: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玩意儿，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好，
4: 我觉得还可以呀。
5: 可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4: 哪一场？
5: 就咱俩拥抱那一场。
4: 我觉得挺认真啊。
5: 我觉得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4: 哎，我家到了
5: 啊，
4: 就是这会儿。
5: 到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4: 我跟你说
5: 啊，
4: 正好我二姨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5: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4: 五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5: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4: 哎，好。
5: 开始啊。
4: 开始啊。
5: 亲爱的。
4: 去。
5: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6: 干嘛？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6: 干嘛？
4: 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 什么情况？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6: 啊、

0: 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1: 拳击干爹。这体格挺单薄啊。上咱家干啥来了？
0: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啊、
0: 我排了一部电视剧、嗯、当中啊有一个镜头导演很不满意。
1: 什么镜头？
0: 是拥抱那一场。
1: 哦，
0: 我和他呀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1: 啊啊
0: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1: 上咱们家练拥抱？
0: 对呀、
1: 啊、好行。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实惠。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练吧，练没事。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
2: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3: 妈
1: 咱家连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0: 不是这样的，咱不是最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1: 今儿个礼拜几？
0: 今天星期天呢、啊。
1: 正好没班儿。
0: 咱
1: 两
0: 个客人，
1: 那行。行啊，家伙。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练吧，我做饭。练。
2: 亲爱的，
3: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这，这，这，
1: 那小孩爬窗户。
4: 事啊，你们看我都多礼物去了吗？
0: 什么小孩啊？
1: 年宝了。哎，老张老张，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4: 那五层都地下室。
1: 哎呀，我这快练啊，练拥抱，练吧。我看算了吧，
0: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
2: 亲爱的，
3: 哦，又生气了？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

0: 小伙挺实在，这假包的挺紧呢。
1: 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2: 随便了，随便。
1: 炸酱面？
2: 可以可以。
1: 包饺子吧，
2: 咋？
1: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2: 我看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3: 没关系，咱们再练。人民大人该说了，
2: 别出人命就行。我请几天摔没了，亲爱的，哦，又生气了。那么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么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3: 哎，等一下，拿个棒干什么？
2: 勾根葱。
3: 干什么？
2: 呛勾啊！
1: 冲点梨了，你别更冲了哈！
2: 我走好不好？
1: 不练了，
2: 不敢练了。
1: 别练，我没吃饭呢。
2: 不练了，
1: 练吧。哎呀，练！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快滚！我下回不他了，行不？亲爱的。哦，
4: 又生气了。
1: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

0: 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字诀：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不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字诀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价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砂，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 蜜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 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

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
秋天，他们将

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

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

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

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

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

0: 本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

0: 只会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 如今爱琴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拜拜。

你高兴了，我到就对那个刀子吧。

0: 门里的小库啦，
1: 小库，小子小库啦，
0: 门里的肥小老板，
1: 哎呀，
0: 肥小，还有个肥三个呀，哎呀，
1: 三个啥啦？三个肥肥婆婆的小姑娘，
0: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
1: 对，
0: 姑娘好，姑娘好，我说啦，咱们苏木山少呀，不全猪是全女啊，哎呀。
2: 你们刚才这是
3: 怎么？他有为出大国，给俺娘填表。
2: 我知道，白娘公主不到位，第二个都小王为救。怎么？我去耍你的吹一吹，
0: 快了！我看一下这事儿怎么办？
2: 哎，是这样去啊？大少，你给我两台表。
3: 哎呀，高厂长，
0: 高厂长，真的，
3: 我穿开一点吧。
0: 哎呀，
1: 来，走，给你坐背后了。
0: 你们这个，哎呀，我腿干。

二奶奶，我那这小子口足两个。

0: 且燃眉之际，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我就知道
1: 你是个聪明人啊。
0: 反正也不赖。哎，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2: 啊，
0: 500，5000块，老气呀，
1: 哎呦，对了，
0: 这个我那边
1: 哦。这个事儿要是谈成了，你的受不了
0: 啊！哎呀，这后厨费一直就是500呀，这一折、两折、三折、四折，哎呀，这老姐呀！哎，
2: 白总，
0: 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
1: 干啥的呢？
0: 哎，白总。把你累的发的哈哈如此哎，白总，你看这是我们苏山的矿泉水，拔凉拔凉的，来喝一口。
1: 拔凉啊，拔凉是啥意思
0: 啊？这个拔凉就是我们从井里头拔上来的井拔凉水。
1: 哦，我就喝一口
0: 啊。休息，
1: 你都拔开，
2: 口水就堆成柴火。
1: 哎呀，好水。
0: 白总，前面就是路场，马上就到了，
1: 前面就是上海，你快走了。
0: 来，
2: 白总，请坐，
0: 休息一下
2: 啊，休息，
0: 来，抽一支烟，

0: 祥子啊，这是我欠来的白粽，这是在炉串。
1: 我管你是什么白粽和粽，两起来不能抽烟。
0: 哎，不抽白粽，咱们不抽烟了啊！抽烟有害身体健康，不抽不抽，不好意思啊。
1: 你这是有手嘞，不算上了。
0: 哎，不是不是，祥子，我告诉你说，厂了里头奖杯奖券。我要给弟兄们弄点
1: 儿。OK， 两区内不能上当交错，高不能现在养活我，你们不知道，你也不懂，赶紧走啊！去。
0: 哎呀，祥子，这你我可是够拿好多管闲事，你又不是胡良月。
1: 咱苏木山的男女老少都是胡良月。
0: 祥子，哎呀。你就给人搞搞点别的，哎呀，我是抢来白粽，咱们家是来卖炉的。
1: 卖炉？
0: 哦，
1: 好好的炉卖炉干什么？
0: 哎呀，那卖炉那啥炉，白啥？
1: 啥炉？
0: 这啊！哈哈哈哈哈哈！厂长大爷，
2: 什么炉？
0: 我没有，哎呀，这是厂长大爷，这我不是发号的吗？这咋？哎呀，老厂长是呀，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2: 对呀，
0: 为了他们，好给你们姐俩没自己呀，这咋能孤儿反儿喽？
2: 哎呦，
0: 白总，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山里人呀，这个沉不住。
2: 你表别给咱们山里人了，
0: 哎，
2: 小白同志，
0: 哎，
2: 实在对不起，眼下我们厂里全是有空的，越打算卖个不缺，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这卖油花路是国家一级保护工程，把它放回了大自然，一来给它山里人增添灵气，二来让它在这生态链条当中。起到盈利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0: 好呀，好，
2: 好个屁！
0: 哎呀，你给我，哎呀，这难得呀，难得，山洞里面的人能有这么高的生态意识，我佩服。
2: 嘿嘿，我不佩服，我反对，我也是创立出的职工，我要为职工保护着。
0: 哎呀，这太阳是没自己的，这路都是铁链子。哎呀，你们这伙看火狼火，不吉利。哎，老厂长，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那我还是走喽。
2: 哎，小白同志，来个都市卡，进来了，你去到山上转转。山下吃中饭，尝尝我们苏木山的羊肉，吃吃我们的牛面包和山药蛋。
0: 好呀，正好我们开的是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啊。
2: 对呀、啊，你可咱可以长期合作呀。
0: OK。

0: 哎，我说掌柜的啊。
1: 哦。
0: 这里有个太粗了吗？
1: 哎呀，我这是棺材粗，大棺材、小棺材，尤其是不运来。我这棺材一口大一口小，早叫人都跑不了。
0: 哎，你看这瓷器，像鞋上都让人家棺材铺了。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啊，那个菜虫还在桌子后住着了。
1: 46号。
0: 46号。哦，换我们老板是他的老爷。瞧你来了，
2: 瞧我不见了，
0: 天掉了，我晒牛在大爷干吗？

0: 闺女。
1: 您这闺女啊？
0: 哦，
1: 您这闺女叫个啥？
0: 你说你天天管天天，还问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1: 哦，那么你是那小胖脸大爷吗？
0: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小胖脸来了？
1: 我给你叫了吗？
0: 先生，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1: 哦，叫了好像没错。
0: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着你那大掌、小掌、奖掌、洋掌，赶紧扛上大爷走吧啊！
1: 我的大爷，
0: 哦，
1: 你前面带了吧？
0: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1: 哦。

0: 边走，开门来了啊！
1: 爹娘，你瞧咱们是年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上给开门来啊！哎呦，
0: 开门来！
1: 那下午那破水两扇，倒地出来不能用。
0: 哎呀，呀，地上的野官刀子还哪用了？
2: 大白天的管住个毛主席，
0: 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2: 看我了，哎，
0: 那看谁了？
2: 看鞋是
0: 哪来的？
1: 鞋上来了，
2: 来了。
1: 啊，这样讲吧，
2: 大娘，大爷，你能听吗？
3: 哎，别上，叫
2: 一叫，
3: 叫啊。

0: 爹咋怎么个了穿个苗了大鸟囊给你穿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堵呢给你穿
1: 了爹咋
0: 来来爹咋坐
2: 来爹爹
3: 这过高些来好话就拿鞋上给你开啊
0: 哦鞋上好话给大娘那娃娃长大给他是这六上边啊
3: 哦大娘
0: 哦
3: 你先去国家开去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假开去
3: 哦
0: 你好话找的
3: 哦
0: 哎你要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再高兴不上了哎呀哎呀死在哪儿了这六哪个说出去
4: 老太太
0: 这上这上小慧写上来吗你个吃上呀哈上呀趴在地上唱去呀
3: 昨天是看他那个鞋上出水好赖了吧
0: 远远乐唱抢回来嘛那保险赖不了
3: 车上呀
0: 人家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
3: 车金子吧
0: 哎呀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去我那个保汉哪去这俩
3: 保不好
0: 哦
3: 那你说车上呀
0: 老太太
3: 哦
0: 你我盘算少四下咱出点事了
3: 就那九十块点事可是一回事了
0: 也要点
3: 也要点
0: 也要了那么就吃九十不要吃点事、
3: 哦、就吃九十、哦、不要吃点事、哦、
0: 那么还短不了点菜去
3: 没菜
0: 哎咱是没菜
3: 哦没菜
0: 我是有面呀是接介绍下肉囊包
3: 妈妈是少爷吗、
0: 哦、你怕算过
3: 我咋买个来了哇？
0: 这个，干烧二斤肉。
3: 二斤。
0: 哦，至少三二斤菜。
3: 哦，三二斤菜。
0: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3: 哦，
0: 哈两多手酒吧。
3: 哦，那是
0: 了。哦，买上一瓶手酒。
3: 哎，买上两瓶子。
0: 哦，两瓶就两瓶。
3: 哦，买上两瓶。
0: 大气下好。
3: 哦，哦大气下。
0: 老实在。
3: 哦，
0: 他手酒还短不了秋盘盘凉菜。
3: 哦是了
0: 哦
3: 给秋个凉盘盘了
0: 出个买上给秋好瓜两个都算好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蟹盐水的烧一个抓住
3: 哦给秋好瓜两个都算
0: 哦
3: 还有上来
0: 好毛韭菜二两半
3: 哦好毛韭菜二两半
0: 再把那盐水的烧一点
3: 盐水
0: 哦
3: 哦篮子里
0: 篮子里接着呢干小伙
3: 哎呀哎啊再搁上两个切我
0: 不敢丢眼了小少男子嘴望也看少了来啊
4: 咋了这是哎，这不还不是抢先生搞上死皮离糊涂吧这上老爷楼了还做保
0: 释呀这上还爽哦这个回楼还老米瘦也得是这当就要往里头看了来来你再接上来你再接上来
3: 我那天看见那个鞋上就在咱丽丽那水箱里头我就这么接
0: 头了那咋疼死你尿尿了你
3: 你再接上来
0: 我差点让姐姐
3: 忘了。忘了不是个王先生啊。
0: 你不是我还有个王先生呢，又不是个陈先生。
3: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0: 啊对。你看我不要拿花，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3: 啊，
0: 我再拿这个玻璃罐罐，再整个王了。
3: 哦，
0: 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拖拖，放在这肚上停了。
3: 停了。
0: 这个说的王狗鸡，
3: 狗狗鸡。
0: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3: 来了。王上来了。
0: 马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3: 拉出那不是我去过
0: 了。哎呀呀，
3: 不用拉出过了。大爷，
0: 啊、哦，
3: 大娘可不好了，
0: 咋不好了？
3: 你这女家可比这个赖爹
0: 上来
3: 上吊，你那不鬼偷了，偷了抢先生光我怎样？
0: 先生，你给大娘讲了看，你给大娘讲了看，那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有一个三岁两个，当初，
3: 大娘，阿姨，
0: 哦，
3: 那我进来了呀，
0: 先生，别说话片啊，叫
3: 花，
0: 叫连连，不怕就找半个哈，
3: 连连，快说啊。
0: 小姐是面不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3: 面不鬼抽了
0: 哦，
3: 你跑远了，
0: 咱也就在那上哨
3: 了。哦，这个叫忘了
0: 哦，
3: 忘记了，
0: 我回去了。
3: 哦，
0: 先生
3: 啊，
0: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俩
3: 啊，
0: 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给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先生，
2: 哦，
0: 你是给大牛那娃娃扯下来了？咋整来了？
2: 扯下来了。

0: 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1: 哎，先生，可不有毛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溜，咱也是撒谎做错饭了。你吃上顿饭再。
0: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个来。
1: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0: 哦，大娘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就在大娘家吃。
2: 老客人
1: 啊，先生给咱后汉招待上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叫你家啊，
1: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4: 连连，你叫妈妈不叫了。
2: 哦，
4: 咋了？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还尿了，你说我同意了，往顶上爹爹爹妈妈花了50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解释，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不让给他双子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还愣烧子？不管超越，你先吃半个，我给你酱料少料。
1: 哎，
2: 我看一下，这里也差别呀，
0: 我就不是也死了，这个。
2: 好。
0: 还躲着俩老头子。来上好的人大伙成了主少一个少了的了，你上少了的你过岗前来
3: 啊，
0: 姑娘给我去来了、
3: 啊、
0: 老头子
3: 哦，
0: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啊，
4: 妈妈你也喝好了，
3: 喝好了
0: 啊，再吃了的啊、哦、那你吃好了，
3: 吃好了，
0: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
3: 好先生看好病嘛、
0: 嗯、
3: 好先生
0: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3: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呢和尚嘴啊，
0: 哎呀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和尚把咱俩连连那又不老老，
3: 又不老老咋接？
0: 又不老老给给那学生，
3: 给给那学生啊、
0: 哦、
3: 连连同意来，
0: 而且连连可早就同意，
3: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0: 而且愿意的
3: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了，
3: 那两句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来来来，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找贵的吧？
3: 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0: 哦，
5: 来吧，我们就有请来自阳高二人台剧团的池银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6: 有请。

0: 头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嘞！老板啊，
0: 咋
1: 又了又了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人家独立头又了，
0: 咋这又又哎，这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把你屁股是大火罐泄气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体操一招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秀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算过命，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扛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包不成了。
1: 呸！
0: 呀，
1: 才那个大臭嘴娃，好好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包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还不真的差地点？
1: 人家是春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啊，咋的个配合法？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嚓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核心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看又都来了。老板你不要动气，就过来看那个小伙伴来。老板哎呀，我那白白，哎呀，我那白杆。老板啊，你不要多气，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八卦连环计，孙子兵法更生气，偷了还珠，这叫碉堡计。
0: 秦兄，我看你那是个缺的计。
1: 咋就缺了点了嘛？哎，我那个我就缺了点了，哎。那胡来了我就全了底了啊！
2: 为了保双
1: 叔，你不想保？
0: 哟，这你这
1: 啊，那个婆提媳妇儿做手术，这叫咒语大火给越大越嫩。啊，你要是不干我们，干我们随便。啊，越敲的也越散的，随便。你看看，一叫你做点养生，你就长呀、旺呀、就菜呀、穿呀、瞅你那精呀，啊！再说一刀都把你割死了。
0: 老头子，我是说
1: 啊，
0: 我这老皮老肉的，那要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封住，阿霞霞，我是怕疼了。
1: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0: 咋说话的
1: 啊，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丝草是一带，那个白纱布是一猛，妈呀大是一张小刀都一拧，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酸溜两上上一点也不疼。
0: 不疼
1: 不疼。
0: 哎呀，你可把不疼。
1: 你也可叫不疼。
0: 哎呀老头子，
1: 那东西干开以后，把那个输来管一箱流血一封，吃贴后个血瓶手贴能走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0: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1: 咋了？
0: 哎呀老头子，
1: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
0: 老头子
1: 啊，
0: 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像朵 人家是婆女子缺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1: 哎，老伴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人，你们大伙去，细皮囊肉多岁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花照片一用，没是个烂眼皮皮，多是个黄嘴长长，穿是直直站的丑带长长，不着急放纵，豆腐渣抗劲，
3: 别成一朵花。
0: 老头子、你说我，我是冷笑。
1: 冷笑。
0: 哎呀，我是怕你。
1: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瞧，就凭这场上大摆大摆，挨个十七八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着我叫你爹大摆的，没问题。听着我，快快快，走，快快去去去，哎哎哎，你走。咋了咋了
0: 老头子、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是都光月，这还不是一样样儿当，
1: 咋能一样了、好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弄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孩儿往脑袋垫，宝宝，听是我听你爹大伯个，把二十八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孩听你爹、
0: 老头子，老头子，要不咱们这些不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1: 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也这是。
1: 商量商量，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
3: 牛鸡啊！

一应别无对手，二口嘴上抹了油，我虎头海口刺日头，三口胆大裂皮厚，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香鸡草一溜，三刀一枪打崩牛，肉都熟。

0: 还有谁会个来我谁出去是搬不结果果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7回忍辱负重陆逊用计。
3: 江东的新任大都督陆逊陆伯言聚仗与众武将议事，只是强调了一下这个军法军纪，然后就散仗了。哟，韩当、周泰、东吴的这些武将就全愣了。我说咱们这位都督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儿个盼明儿个盼的，郝勇把他盼来了，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怎么能够拒敌刘备，准得有一场血战。哟，这么三言五语有气无力的说了这么几句就散仗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了，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秦帐中去回禀，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咱们都督说些什么？探报苦笑一声，都督有令，让辕门呐、把免战高悬，是辕门紧闭不打。哎呦，周泰听到这会儿眼泪差点淌下来，完了，江东的士气让咱这位新任都督陆伯言都给丢尽了。可是令已经传出了，谁敢抗令不遵呢？只得是关闭辕门，高悬免战呐。西蜀的吴班骂了一通阵，看营前是一人没有，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主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错，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

0: 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来，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把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
1: 我要面见主公，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
0: 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这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呢，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吧，他把这位陆逊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啊，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就那意思，换人呢。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德润呢，伯颜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哎，孙权一看，德瑞你怎么把信扯了？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

0: 阚泽笑了，主公，韩当老将虽是好意，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呐。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啊？别看伯言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志啊，伯言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
1: 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阚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哎，就听其自便吧。韩当把信写走之后判回书呢，判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午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呢，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着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是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帐口的这些将校怎么一听，怎么着，都督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啊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拦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哭啊

一下，抢步就出来练。他给陆逊插手施了个礼。哦，韩当将军，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呢？都督，韩当心说你还问呢，为什么这么懈怠？只因为都督你。嗯，鲁迅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都督荣禀，你听着吧，你，我们都是江东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其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哎，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起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耳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了，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啊，列位将军，我陆逊虽是一个书生，蒙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哎呀，个个擦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方宝剑太厉害，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的烟了，周泰从这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剑劈帅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上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营。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地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得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都不

0: 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1: 怎么样啊您呢？
0: 嘿嘿，
1: 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快仨月了。我说啊，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啊。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韦仲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尚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呀？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旱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呀，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嘿，我说啊，这回能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个眼神直放光彩，净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的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哦，大伙儿才明白，合着五更半夜的把我们弄鼓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哦，这叫守关奖，发吧，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这么个战法，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尚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是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把自己抹脖子，这不结了吗？即使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东吴大营挺乐呵啊，刘备可急了，他急什么呀？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啊？

0: 这天儿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天儿热点儿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上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盒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载在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得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了，活都要活不下去了，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我说此人呢，必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报与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刘备听得这会儿是捻然微笑，呵呵，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只要陆逊开关出来一打你吴班，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夹攻，小子陆逊插翅难逃。吴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了，骂累了就坐在地上骂，再累得慌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无狗，胆小怕死啊。这下可把韩当周泰气坏了，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怒吼一声，豁出来让都督取了我们的首级，也要大开辕门与刘备决一死战。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星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星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侠。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38回，陈仲兵连营700里。
4: 刘备派吴班带着些老弱军校到江东的关前去骂战，自己率领一些精兵隐藏在山坳之中，只要陆逊一出征，刘备亲自把人马往外这么一带，截断江东的归路，两气夹攻是陆逊可擒。众文武一听啊，哎呦，陛下这个计策很高明啊，按计而行吧。吴班带着这些老弱士卒就在吴营的关前骂起来了。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这么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到。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摁，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儿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了。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在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鲁迅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样太羞臊人了。嗯，鲁迅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 这是刘备遗迹。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遗迹？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惧，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实际啊，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韩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哎呦，我说都督，他骂得太难听了。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上房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5: 鲁迅一听笑了，呵呵呵，老将军何出此言呢？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啊，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儿。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4: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我说都督，怎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那不要紧的，我有办法呀。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了。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丽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头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鲁迅呐，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竟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魔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来呀，拉两车棉花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团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 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啊，浩浩

0: 出来多少人马，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呢，一定是刘备的伞呢。
1: 呀，
0: 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到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他在里边憋不住了，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啊，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蜀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了，各个要害，各个关隘，他都均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骑兵史籍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哦，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耳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展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鸣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

0: 材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乌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呀。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哎呀，刘备没办法了，不能总在这山坳里头这么闷着呀，士卒都已经受不了了，这天太热呀。刘备只得呢按原计划而行啊，他把这个人马呀调开了，是进山傍水，哎，在这个每个营寨的前面搭了许许多多的小凉棚。
1: 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

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

程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

万事英明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

0: 舌尖上的风味。都说武汉人的精气神是由过早开启的，就足以见得武汉的早餐有多么丰盛了。在不少人心中，武汉可是美食天堂，甚至光一个早餐都可以连续吃一个月不重样，早餐花样多的简直让人震惊。
1: 无论多挑剔的人都能在武汉找到自己挚爱的灵魂美食。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汉江在此交汇穿城而过，形成了武汉三镇。发达的交通为武汉赢得九省通衢的美誉，也形成了颇具江湖气息的武汉码头文化。四面八方的工人汇聚在这不夜港中，带动了武汉商埠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南北各地不同风味的饮食文化。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滚粥，川渝的火锅，苏杭的甜品，如今在武汉饮食文化体系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聪明的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经典美味。到武汉，别着急去景点打卡，静下心来穿街过巷，去体验一把当地人的过早生活。从早上五六点到七八点，甚至赖床到了九十点，依然可以享受过早的美味。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睡醒后的第一餐都可以称之为过早。美食家蔡澜对于武汉的过早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处处的早餐文化因生活忧郁而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早餐之都的过早，坊间流传能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绝对不夸张，甚至可能还有点谦虚了。说起武汉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还是热干面。热干面和武汉人一样，外表看似粗犷，但内心却极其细腻。看似简单快速的热干面，其实每一步制作都饱含了手艺人的用心。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的熟练程度，萝卜丁、芝麻酱、面的口感、牛肉汤汁等多种配料的好坏，都考验着店家的良心和手艺。越是看上去简单的食物，是否在看不见的环节里偷工减料，在入口的瞬间便能立见高下。除了师傅的手艺，在热干面的评价体系中，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拌面的手法和吃面的速度也是衡量热干面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料放好，立刻拌匀，时间和手法立刻就会出卖你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武汉人拌得匀，吃得快，看你细嚼慢咽，眼瞅着面都憨干了，他们会满脸嫌弃地说，搞这慢。曾经的码头生活造就了这里的人们行色匆忙，走路吃，追公交吃，过早可以迟，可以赶，但绝不能没有。反正哪怕是迟到，也不能耽误武汉人过早。一碗面在武汉人的智慧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糯米更是在过早的舞台上包容兼并，尽情展示自己的36变。比如烧麦，人们对烧麦的刻板印象就是加肉和香菇，可武汉人偏偏用黑胡椒做出了另一种独特的口感。这只是开始，重油烧麦、油煎烧麦、油饼加烧麦，烧麦超越了蒸的单一形态，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还别说，当软糯的糯米馅碰上酥脆的油饼，真就激发出了不一样的口感，吃过之后让人倍感想念。还有更具武汉特色的豆皮，它不是我们下火锅时候点的豆腐皮，而是一种糯米和绿豆制成的湖北名小吃。如何分辨一家豆皮店的好坏呢？一看人流，二要看师傅的舞姿。长期在铁锅的磨练下，一般的豆皮师傅都会有一种朋克的舞姿，做豆皮的时候不自觉地摇摆起来。这不是营销手段，而是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在身体上的反应。油条与糯米结合而成糯米包油条，也产生了别具风味的化学反应。油条在内， 糯米在外，咬在嘴里先是糯米的软糯，油条却依然香脆，配上酸豆角和芝麻，可盐可甜，唇齿留香。有面有饭，可以说是一顿让人心满意足的早餐，再来点汤汤水水，才算得上完美的过早。武汉过早的舞台上，鲜掉舌头的糊汤粉也绝对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江河湖泊是武汉天然的优势，这里的鱼要多少有多少，把其中最不起眼的鲍鱼剖洗干净之后，文火熬制一碗，鱼骨和鱼肉在时间的作用下将全部的鲜嫩都奉献在汤中，烫好的米粉一丢，撒上葱花，再掰上酥脆的油条，美得让人流连忘返。还有牛肉面、牛肉粉、牛杂汤，伴随着热乎乎的嗦汤声，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来武汉，或许可以一次性逛完武汉的景点，但是武汉的早餐却怎么也吃不完。武汉人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寄托在食物上，真可谓是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
0: 秋冬季节，街角的炒栗香气扑鼻而来，走在冷风劲吹的街巷，隐约听到一声声新出锅的糖炒栗子的吆喝，人的胃口会被吊得老高，趁热吃上一个，那种香甜的满足感是任何山珍海味所不能填补的。
1: 秋冬季节，街角的炒栗香气扑鼻而来，师傅操着长柄铁铲，在铺满黑沙的铁锅里翻炒着栗子，一声声哗啦哗啦比任何吆喝都具有活力，听闻着声响便知这又将是一个暖融融的秋冬。炒栗香气自古就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制作方法趋于一致，只是栗子种类和产地稍有不同，各地派系也有擅长谈论美食的中国文人为板栗抒情达意。北方糖炒栗子是最接地气的温暖招呼。南宋时，陆游在《老薛庵校记》中写道，汴京失陷后，炒栗业的祖师爷李和被掳到北京，家破业毕，思念故国，求归无门。南宋使臣来到被金人占领的燕京，流落燕山的李和之子将炒栗献给使臣，远离故土的献栗之人与吃栗之人相顾无言，唯有垂泪。如果说开封派的炒栗承载的是陆游的故国之思，那么京津派的炒栗得众多北京文人笔墨渲染，更体现了几分生活具象和个人心迹。用禅人唐鲁孙在北平的甜食中的话来说，就是北京果橘子里面的排场款式，别处是比不了的。老舍先生认为，论样子论味道，其中栗子最有势派。老舍先生对糖炒栗子的倾注是从记忆里生根发芽，在文字中开花结果的。老舍先生在重庆创作《四世同堂》时，把浓浓乡愁化作糖炒栗子的悠悠飘香，良香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甜蜜，在路旁刷啦刷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同样于天津人而言，糖炒栗子的味道就是微凉时节的天津味道。炒栗高手李和的绝技如何，是否加糖，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京津派系中，时令、火、锅铲、砂、糖以及栗子本身均是关键。在北平风物中，关于炒栗，陈洪年有这样的记录，大半锅像黑豆子似的沙子，先把它翻来覆去的炒热了，然后先放上斤把两斤的生栗子，用铲子一翻，使沙粒混而为一，叫沙子把栗子埋起来，便不住手的翻腾。北京糖炒栗子的要诀还有八个字，何以乳糖，借以粗沙，这样栗子才能中实充满，壳极柔脆，手未剥之，壳肉一离而皮膜不沾。在时令方面，白露过了，干果铺才支起大铁锅开炒栗子，且锅铲是专门定做的，炒栗的燃料不用

0: 劈柴木炭和煤渣煤球，而是将破炉席撕成一块一块的往炉口里填做燃料。栗子在锅中直接翻炒会产生很大空隙，受热不均便会造成大栗熟小栗焦、大栗生小栗香的情况。利用沙子加热后易散热的原理，滚烫的沙子能给每颗栗子传热，使其受热均匀。炒栗时加入的糖浆虽不能渗透到果仁内，却在高温下产生了美拉德反应，栗子色泽更加鲜亮。南方糖炒栗子是最有蜜意的问候。杭州和上海卖的糖炒栗子时期比北平提前，他们讲究桂子飘香，丹桂盛开时期采收的栗子，所以叫桂花栗子，用以糖炒带有桂花香味。张爱玲的《糖炒板栗》一文曾细腻地描绘过张爱玲对糖炒栗子的爱，对美食的热衷不比对胡兰成的情感微弱，街头的糖炒栗子同样令他失了分寸。每次回寓所途经栗子铺，张爱玲会放慢脚步，细听师傅操着长柄铁铲炒栗的擦擦声，仿佛是与爱人的细语声。偶尔上街买一些用牛皮纸裹了边走边吃。还有他在《色戒》和《半生缘》写过的凯司令的栗子蛋糕，已成为国民情调的标配。他一向对物事不咸不淡，保持着距离，从来没有极致的赞美和喜欢，更不喜欢黏着，唯独最爱糖炒栗子。他每次吃完栗子，栗子壳都能堆成小山。对于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汽锅鸡，还有昆明的糖炒栗子。在汪老看来，真正放糖而炒的昆明栗子是天下第一。昆明栗子大，铜锅翻炒的粗沙大如玉米豆，与北方炒栗不同，要不时往炒锅里倒入糖水，所以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须洗手。栗肉为糖汁浸透，很甜。糖炒栗子的最高境界是四面还脆，有一定的湿润度、黏糯性和香甜的口感，不会因水分过多而绵软，不会因过分干燥而堵噎，更不会因糖炒而齁腻。即便是一枚糖炒栗子，附了栗子的地域属性、烹制方法以及个人的性格特点、生活阅历，各种滋味也大有不同。
1: 说起米线，云南人是自信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米线和外省人的米粉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绝不是一种东西。这种微妙差异里藏着一个云南人最地道的乡愁。
0: 说起云南美食，就有人马上想到过桥米线，说起云南米线，有人就会马上想到过桥米线。如果你是上面提到的这两种人，那就需要补补课了。赶紧跟着风物君一起看看云南人每天是怎么吃米线的。在随处可见的早点小摊里，穿过门口高汤大锅、蒸锅漫出来的雾气，店里满是吸米线的声音。手脚麻利的收银员将客人点的菜向着后厨喊一声，后厨再应一声，不一会儿你的米线就端上桌来了。云南人吃米线会说甩还说干，听起来都干脆利落，立刻有了细长的米线被呲溜一下吸进嘴里的画面感。早上出门要先甩上一碗米线，在上学上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说起米线，云南人是自信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云南米线和外省人的米粉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绝不是一种东西。虽然主要原料都是大米，但原料中红薯粉、土豆粉的选择和高配比，使米粉从口感上和云南米线有了差别。米粉吃起来更绵柔黏糯，而米线则水灵爽滑。至于早点铺子里的饵丝和饵块，是人们闭着眼都不会和米线弄混的东西，它们都脱胎于大米，但饵块是大米经过浸泡蒸熟、冲捣揉制之后做成的长方体，有紧实致密的口感和更短的形体， 要煮着吃

吃的时候切成短宽的条状饵块，要蒸着吃的时候切成很细的饵丝，还有摊开烧着吃的圆形烧饵块。米线则分酸浆、干浆两种，前者是大米发酵磨成，传统做法工艺复杂，不脱去水分，保质期也短；后者则将大米碾磨后在机器中挤压成型，便于携带，下锅前要加水泡胀。虽然干浆也有大批爱好者，但酸浆制作复杂又难保存，只能在本地吃上一口，那种精到入味的口感是很多人的最爱。对于云南人来说，吃米线就像穿衣服，吃法层出不穷，也已经吃得得心应手。云南人开玩笑说，那些连起来绕地球一周的东西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吃的米线够给地球打毛衣了。下面风物君就为大家介绍几种云南米线的吃法。第一，就要数名声在外的过桥米线。作为最著名的云南美食之一，来源于蒙自的过桥米线确实是特别的。它把云南人习以为常的米线做得精巧，甚至带着仪式感。数量不同的小盘子标记着一套米线的等级，繁多的小菜下起锅来，会让第一次吃的人手忙脚乱，煞有一种很难驯服的高傲感。这个过桥的奇怪名字由来，传说是清朝时候的一位贤惠妻子为在湖中小岛上日夜苦读的丈夫送米线，每次要走过一条桥才能见到丈夫，因此得名过桥米线。但云南人对一碗米线背后的故事其实并不太在意，能够真实的甩上一碗，那才是实在的东西。对于蒙自人来说，甚至无需五花八门的大小碗碟，只要清清爽爽几份配菜下到碗里吃上就好。吃过桥米线要用大海碗，一个比脸还大的碗，盛一碗烫烫的高汤，上头飘着饱热而不冒气的封顶油，先下鹌鹑蛋和肉，再下了菜和弹软的米线，配着酸萝卜、腌酸菜，是云南米线里少有的清汤寡水派。不加很多酱油和醋，也不加大勺辣椒油，就这么清清淡淡，才能尝出肉和汤的鲜美。到了秋天，蒙自的过桥米线里加上了金色或白色的菊花瓣，一份清新的调料把遍地是花的云南偷偷地融入到米线里去。要说昆明人的讲究，不得不说小锅米线，这是起源于玉溪的吃法，昆明人在此基础上做了别具风味的改良。正亮的小铜锅用大火热着熬好的高汤，下菜烫好，再加入米线，浇上肥瘦相间的碎肉臊子，吃一顿早点，一人一锅，很是特别。除了黄铜小锅，砂锅也是常用的。一碗砂锅米线上桌，锅还跳动着热滋滋的油气，食客早就按耐不住，连忙放好辣椒油、花椒油，撒些胡椒粉，配上细碎的腌酸菜，烫烫的吃，才是砂锅米线的精髓所在。如果怕烫不敢下嘴，等锅凉下来就再没有本来的滋味了。以上两种米线对外地朋友来说可能都不太陌生，云南保山人爱吃的江米线可是在云南其他地方都不十分常见。净白的米线在这种吃法里保不住自己的颜色了，本地豌豆磨细之后熬成淡黄色的稀豆粉，浇到沥了水的米线上，调料台上任人选的蒜油、芝麻油、花椒油、酱油、辣椒油、醋以及葱花、香菜、韭菜一同加到碗里之后，颜色变得鲜亮起来，这是江米线最好看的时刻。等一下了筷，碗里的米线和稀豆粉搅拌到一起就黏黏糊糊，不再清新了。不过细嫩浑融的稀豆粉和爽滑弹软的米线在嘴里碰撞出了奇妙的口感，配着些微香辣的调料，这时候的江米线才迸发了它独特的味道。云南人爱米线，能想出无数的法子把它吃下肚去，要再细数豆花米线、杂

0: 酱米线、鸡丝米线、炒米线、卤米线，从大锅到小锅，从鳝鱼到鸡丝，从豆花到稀豆粉，从下锅煮到碗里拌，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群云南人的记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1: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餐文化也独秀一枝，独领风骚。生在北方，吃饱很是重要，一份量足的早餐是新一天元气满满的开始。
0: 生在北方，吃饱很是重要，一份各大量足的早餐是新一天元气满满的开始。天津人的主流早餐就四个字儿：煎饼果子。对待煎饼果子，天津人从不滥情，最吃香的永远是鸡蛋、果子、果篦、绿豆面的组合，这让其他食材跃升成为天津纯食界的黑马，难上加难。不比果子、果篦均分天下的坦然从容，后起之秀烤肠、豆皮、榨菜、辣条，无不枕戈待旦，满心欢喜地等待食客的召唤。可任凭他们再花枝招展，纯绿豆面皮儿还是最有资格称霸江湖的老味儿，加了烤肠和辣条的竟是异端。总有一些早餐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比如北京的炒肝。炒肝里的猪肠和猪肝的味道能有多美妙，就有多骚臭。裹着酱色胶状物的炒肝，在他的伯乐看来是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珍品。一碗地道的炒肝里，需有半寸长的肠块、菱形的鲜肝、细密的蒜粒不说，还得稀稠适中，盛在三寸墩子碗里，单手五指托碗，转着喝下，不用勺筷，尽数溜下肚。山西人爱吃面，汤面也确实是山西的陈食主流，但一顿像样的山西早餐其实不在于必须有面，而在于不能无汤水。馒头花卷要配上小米粥才叫完整，香浓的油茶搭着麻叶总是得宜，深深就着烙饼，蛋汤配着包子，胡渣渣和油旋也可以一起。羊肉不是泡在头脑的浓汤里，就是躺在泡馍的碎片上。新疆和内蒙古辽阔的疆域决定了他们饮食的复杂多样，很难用一个词精准的概括。蛋囊和蒙古包子也算这两个地方的国民早餐基础款了。皮牙子囊作为囊界的一把手，虽无肉囊丰满多汁，亦不如油囊干脆利落，但嚼劲十足。如果说得肥瘦均匀、新鲜羊腿做馅儿的萨木萨和薄皮包子是新疆陈食界的朱砂痣，那么配茯茶食用的油饼就是当之无愧的白月光。一路往东来到内蒙古，这儿有炒米奶酒手把肉一次喝个够的硬早点，一把炒米迎头撒在切好的手把肉之上，配上砖茶扑面而来的内蒙古风味，喷香耐饥的被子搭上一碗羊杂碎也算是标配。二两烧麦憋死汗，按皮计重的烧麦要包生姜、羊肉和大葱才合口味。烫面的蒙古包子馅料油封，全羊最为正宗，奶豆腐或血肠、腌酸菜包揽入怀亦是特色。北方人妄图与南方人比谁精致，可谓输了个大早。与手插口袋穿着睡衣排队买煎饼果子的北方人不同，来到扬州和广州，衣着得体、优雅等位或早起到店占位才是常态。半干丝、风味糕、蟹壳黄、千层糕、翡翠烧麦、三丁包、清汤面、脆火烧、龙井茶叶香气飘，光是菜名就叫人燃起异常究竟的欲火。先开窗后喝汤，一根吸管能成全蟹黄汤包的一生。共和春红糖虾子馄饨加了蛋清的面皮筋道，富春茶社白汤脆鱼面的浓汤浇头醇香非常。与扬州相比，广州的早茶更为

0: 随意，也更社交化。饮佐茶味的晨间问候，只是早茶深入生活的第一弹。食不厌精，一盅两件怎么叹，才是彰显品味的低调法宝。虾饺皇还是干蒸烧麦，马蹄糕还是萝卜糕，莲蓉包还是流沙包，鹅姐粉果还是干蒸烧麦，从花样摆出的各色茶点中挑出最爱的两件，无疑是选择困难症的噩梦。三四五人围坐一桌，或交流感情，或洽谈生意，主人倒茶时，客人轻扣桌面的食指和中指里透着谢意，细嚼慢咽，轻声细语间，便是一个上午。湖南的早餐食谱上不能没有米粉。佛兰人的早晨不索到满面油汗喝气连连不算过瘾，上班族们的清晨永远脚步匆匆，来一碗米粉端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甩开腮帮子大口吸食，面前充当餐桌的小板凳上摆着的可能是自添辣椒的长沙清汤肉丝粉，牛里牛气的常德金氏牛肉粉，粉粗汤少的湘西米粉，倚仗蛋与豆芽的株洲李林炒粉，红油臊子粗犷圆粉的邵阳米粉。从老字号到街头巷尾的无名小摊，数不胜数的美味在武汉清晨的舌尖绽放，吃一个月都不重样的传说可真不是在吹牛。边走边吃是武汉牙底骄傲，端着热干面的碗，挂着面窝的袋儿，排着红豆麻薯包的队，念着冰镇绿豆汤的味儿，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老通城的豆皮，蔡林记的热干面，四季美的汤包，田横起的糊汤米粉，后生里的石井豆腐脑，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活色生香的早点烟火气，是打开武汉的正确姿势。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己养生小知识，心梗发作凶险万分，早发现才能抢回生机。今天就带你牢记心梗发作的六个关键症状，关键时刻能救命。
1: 心梗往往来势凶猛，死亡率高，总让人措手不及。尤其是降温来临后，更是迎来了心梗的高发时刻。心梗也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被血栓堵死了，导致了心肌缺血坏死。心梗的常见症状，典型症状，胸痛胸闷加大汗。急性心肌梗死的典型表现是在胸部正中或者在胸部中间偏左部位出现疼痛，范围至少一个巴掌大小。这种胸痛胸闷像胸口放了块大石，或用胶带缠了几圈，还常伴有莫名的恐惧焦虑感，持续时间在15分钟以上，服用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也无效。非典型症状，除了胸痛，心梗还有一些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症状。嗓子疼，常常为咽喉部烧灼痛，感觉喉部发紧，可能伴有胸闷憋气的感觉。肩膀疼，一般为左侧肩膀或者左侧手臂内侧出现钝痛，可能放射到小指和无名指。牙疼，往往多颗牙齿甚至整个牙床都感觉到疼，一般体检不到明确的牙病，女性更常见。胃痛，持续加重的胃痛、饱胀、恶心、呕吐等，特别是活动时反复出现。后背或者下颌部疼痛，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与活动相关，因为活动会增加心脏耗氧，如果活动时胸痛症状加重就要警惕了。此外，对于本就有冠心病的病人或三高控制不好的慢病患者等，突然出现上述征象，对症治疗又不缓解，或和以往的心绞痛症状有所不同，也都建议去医院瞧瞧。怀疑心梗出现，千万不能做的几件事。发生急性心肌梗死，需要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时间就是生命。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时间是120分钟之内。如果患者的症状高度怀疑心梗，千万别做这几件夺命事。一，不要喝口水缓一缓，出现高度疑似心梗的症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期间，病人需静卧，不要有过多活动。二，不要自行开车就医，自行开车一旦途中病情加重或发生猝死，通常无法及时应对，还可能增加事故几率。三，不要挑三拣四，在选择医院时不要耽误时间舍近求远，要听从救护人员的指挥，前往最近的可以进行急性心梗的诊断和急救的医院。四，不要犹豫不定，如果医生建议放支架来治疗，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就算那时患者的状态可能看起来还可以，也不要有再观察观察的想法。做到五件小事预防心梗，尽管心梗发病急病情重，但心梗是可以预防的。一，七八分饱清淡饮食，七分饱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此时可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就会忘记吃东西。二，排便不过于用力，即使大便干燥难排也不要过于用力，如经常发作便秘可及时就医寻求帮助。三，运动不过度，老年人和心脏不好者最好别参加竞技性运动，可进行快走、慢跑等较温和的有氧运动。四，晨起要小心，晨起后动作最好轻柔缓慢，最好在床边坐两分钟再站起来，还要及时补水，高血压患者要按时服药。五，注意保暖，冬季心梗高发，心血管疾病患者需提高警惕， 外出时做好保暖。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小小耳朵藏着大乾坤，神奇的耳穴疗法来了，帮你辅助降压，缓解疼痛，还能改善失眠困扰。
1: 灵枢口问：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耳朵与人体经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手太阳、手足少阳、手阳明等经脉，经别都入耳中。足阳明、足太阳的经脉分别上耳前至耳上角。六阴经虽不直接入耳，但都通过经别与阳脉相合，与耳相联系，所以十二经脉都直接或间接上达于耳。离症按摩要术：耳珠属肾，耳轮属脾，耳上轮属心，耳皮肉属肺，耳背玉楼属肝。它进一步将耳廓分为心、肝、脾、肺、肾五部，说明耳与脏腑在生理功能上是息息相关的。从耳的定位诊断来看，不难看出人体各部在耳朵上的分布就像一个倒置的婴儿。通过对耳部各部位的按摩，可以起到日常养生的作用。耳朵上有一个降压沟，有高血压的人经常用双手拇指食指自上而下压刮降压沟，每天刮20分钟，刮完以后就会感觉头脑清爽。三角窝位于耳轮上角和下角之间的三角形凹窝，平时常常按摩三角窝，坚持长时间用指腹或棉签按压刺激，可安心凝神，消炎止痛。如果你经常出现肩周炎、手肘痛、落枕等情况，那么你可以经常按摩一下耳周的穴位，位于耳轮与对耳轮之间的船形沟，相当于人体上肢，按压耳周可疏通经络，活血止痛。打嗝中医称为恶逆，多是由于脾胃虚弱以及暴饮暴食引起胃气上逆所致，此时可以按摩上耳窝及耳甲腔上方的耳甲庭，相当于人的腹腔，按摩此处有助于消化，并有强肾健脾之功。失眠中医称不寐，大多由心脾虚弱及肝气不畅造成，可按揉下耳窝中的心及其上耳窝中的脾肝穴位。耳朵上的颈椎反射区对治疗脖子酸痛、僵硬、发麻甚至落枕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建议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脖子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的人，每天抽5分钟时间用指甲或按摩棒点按耳朵上的颈椎反射区，起到一个日常保健的作用。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几种按摩耳朵止病痛的方法。一、牙龈肿痛按耳垂。耳垂相当于面部，当因上火导致牙龈肿痛或脸上长小疙瘩时，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揉捏耳垂，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经常按捏耳垂还能美容养颜。二、心绞痛按下耳窝。经常刺激耳甲腔部位，俗称下耳窝，对循环系统有保健作用。下耳窝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心绞痛时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立即停止活动，卧床休息，最好抬高上身，然后可对下耳窝进行按压。三、四肢疼痛揉耳轮。耳廓的外周耳轮相当于躯干四肢，颈肩腰腿痛等躯体疼痛患者宜多按压

0: 二轮。
1: 哎，小鹿，你的牙疼病治好了吗？
2: 别提了，周末挨了两夜的牙疼。星期天一大早我便去医院找牙医，谁知有个美貌少女比我还早，她不慎跌倒碰掉了两只门牙，哎呦，焦灼的不断发抖，
1: 肯定是吓的吧。
2: 牙医尽量使她安心，可是任凭她怎么安慰都没有用。只见牙医俯下身去，在她耳边说，就是她吻你也不会觉察。她全身立刻松弛，因为她终于听得到她真正使她安心的话了。
1: 有一个牙科医生第一次给病人拔牙，哎呦紧张，他刚把臼齿拔下来，不料手一抖没夹住，于是这牙齿就掉进病人喉咙里了。
2: 非常抱歉啊，你的病已经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你应该去找喉科医生。
1: 当这个病人找到喉科医生，他的牙齿已经掉得更深了。喉科医生给他做完检查之后说道，非常抱歉，你的病已经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了，你应该找胃病专家呀。
2: 胃病专家用 X 光为病人检查后说，非常抱歉，牙齿已经掉到你的肠子里了，你应该去找肠病专家。
1: 肠病专家同样做了 X 光检查之后又说，哎呀，非常抱歉，牙齿已经不在肠子里了，它肯定掉到更深的地方，你去找肛门专家来看看吧。
2: 最后病人趴在肛门科医生的检查台上，摆出一个屁股朝天的姿势，医生用内窥镜检查了一番，然后吃惊地笑道，哎呀天哪，你这里长了颗牙齿，应该去找牙科医生啊。
3: 自句养生小知识，半夜总醒睡不踏实，其实是身体两个地方堵住了。今天就为你揪出这两个睡眠杀手，跟着做，帮你找回安稳好睡眠。
4: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虽然每晚早早睡觉，但到凌晨却还是会醒，有时在醒来之后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最后到天快亮了才睡着。这着实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困扰，为什么我每天半夜总会醒？对此，欧洲心脏杂志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夜间睡眠中经常无意识叫醒的老人死亡风险更高，女性尤其如此。为什么半夜总会自然醒呢？可能是这两处堵住了。一、肝经。如果你总是在凌晨一到三点钟莫名醒来，大多数是因为肝火旺盛所致，常有烦躁、易怒或气郁等症状，所以才容易在气血流注到肝经的时间段醒来。轻敲阴包穴。轻敲时应双脚着地，一手握空拳轻敲大腿内侧，轻敲三到五遍后，在大腿内侧的阴穴会有强烈痛点，可进行点揉。轻敲太冲穴。太冲穴在大脚趾与二脚趾分叉处的凹陷中，此时应双脚着地，一手握空拳轻敲大腿内侧，或用食指向脚踝方向勾住此处，然后点揉，如果有痛点需要梳理。二、肺经。如果你经常醒来的时间在凌晨三到五点，那可能是肺经出了问题，因为这个时辰是肺经当令，也就是肺功能最强的时候，因此肺火过旺、肺气不足、肺热等人群就更容易醒来。建议敲揉肺经。肺不好的人群除了可以多吃润肺的食物如梨、百合外，还可以睡前敲揉肺经上的孔最穴或鱼际穴，找到痛点每次敲揉5到10分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按摩后，穴位处的痛感会减轻，会发现自己夜间惊醒的症状有减轻。轻敲孔最穴，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手握空拳轻敲肺经循行处，轻敲3到5遍后，前臂一定要放平，多数肺脏功能有异样的人在孔最穴会有明显痛点，此时可对痛点可采用按揉或点揉的方法进行梳理。点揉鱼际穴，鱼际穴在靠近大拇指的两骨中间位置，按揉时拇指要靠向第一掌骨发力，肺有急时此处也会痛感明显，可是有人开始时痛感不重，当把孔最穴疏通之后感觉才会出现。夜间醒来这四件事情千万别做。

0: 喝凉水。冬季容易干燥，睡觉时喉咙会变得很干，再加上夜间出汗，起夜时不仅有尿意，喉咙也会感到很渴，这时候建议喝温水，因为凉水会让人一下子就醒来。刷手机，有的人睡不着，索性拿起手机刷微信刷抖音，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人也彻底精神了。建议睡觉时最好把手机放远点或干脆关机。看时间，半夜醒来后反复确认时间会让人变得更加焦虑，再次入睡和剩余睡眠时间的双重压力会让人产生心理障碍，因此只要闹钟没响就不要看时间，有助于顺利入睡。开灯，如果光线一下子变得很亮，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会马上被激活，起夜时应该将照明控制在最小程度，不仅使人容易再次入睡，还不会干扰正在睡觉的人。这样吃能让你睡得更香。入睡困难吃枸杞。入睡困难也就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多是因肝脏阴阳不和引起，可多吃一点调理肝脏的食物，比如枸杞、黑芝麻、大枣、菠菜、鸭血等，来调节肝血不足。容易惊醒吃山药。有些朋友睡眠浅很容易就醒来，如果不是因为睡前水喝多了想上厕所的原因，还可能是脾胃不和，不妨试试吃一些调理脾胃的食物，比如山药、糯米、大枣之类的。睡时多梦吃莲子。多梦的原因很可能是精神紧张，思虑过度，除了努力放松心情外，还应多吃一些安神清心的食物，比如莲子、小米、百合之类的食物。睡眠质量差吃核桃。这里说的睡不好包括睡醒了也全身疲惫，睡觉时总爱出汗，总是没精神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推荐核桃、桂圆、黑豆等补肾食物。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猜一猜这是什么宝藏食材？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3倍，维生素更是苹果的7倍。今天就带你解锁这款高营养好物，吃出健康好状态。
0: 豆类是植物食物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佼佼者，原以为黄豆是其中的最佳品种，没想到黑豆的各种营养成分都高于黄豆。要想长寿，常吃黑豆。黑豆有着抗衰老的豆中之王和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中医认为黑豆性平味甘，归肾经脾经，是饮食疗养佳品。有人会问，那黑豆和黄豆哪个更好呢？若直接以黑豆与黄豆相比，黑豆又比黄豆多了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譬如黑豆外皮之所以呈现深黑色，主要与其表皮富含花青素有关，属于多酚类一员的花青素不仅抗氧化力一流，抗氧化能力为维生素 E 的50倍，更有辅助避免血中坏胆固醇形成的作用。除了花青素含量丰富外，适量食用黑豆更有下列三大意想不到的营养好处。黑豆的维生素 A 含量比黄豆高出20倍之多，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对于人体视力保健有一定益处。好处一，富含维生素 A。 黑豆的维生素 A 含量比黄豆高出20倍之多，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对于人体视力保健有一定益处。
2: 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

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玮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

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季昌明的强硬超出了常规，高玉良的心中是暗暗叫苦。当真把意见分歧报送给沙瑞金，开什么玩笑？现在开局顺利，沙瑞金已经直接找到季昌明，下令停止侯亮平的工作。他可不能在证据没坐实前横生枝节，于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指着季昌明苦笑着说：“你这个老季啊，就是个护窝。”

子的老母鸡，我何尝不想保护这猴崽子呀？行，听你的，先不立案，让侯亮平先停职吧，等组织上查清楚以后再做处理。季长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好，高书记，对侯亮平的调查我要管的。高玉良心里边生气，嘴上却说，你当然要管，你不管我还不放心呢。季长明又说，那就请您转告肖刚玉，请他摆正位置，有关侯亮平的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还没退休呢。高玉良摇了摇头，我说老季，你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啊？你是肖刚玉的老领导了，还不了解他吗？这个人呐，耿直。季昌明冷冷地说，他耿直，那得看对谁。好了，不说了。审讯室里，侯亮平的攻坚战一点儿也不轻松。一说到具体问题，刘新建又沉默起来。侯亮平看着对面的电子钟，心急如焚。要知道，这一分一秒都是季昌明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争取的，耽误不起呀。但他没有露出任何的声色，表情平静，连陆亦可也看不出来，他的心里正经历着这么一场风暴。侯亮平和颜悦色地对刘新建说，刘总，你刚才还说呢，我有些话要是早和你说了，你就不至于有今天了。那我告诉你，现在我和你说的话要是不听，恐怕哪天又要后悔了。今天咱们聊得挺好，我也和你交个底。我们对你和油气集团的调查已经全面铺开，时刻都会有进展。你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们最终也会零口供定你的罪。但是刘总啊，如果让我们零口供定了罪，你就失去了一个量刑时候从轻的机会呀。刘新建抹了一把汗，终于开口了，侯局长，那我说。据刘新建供述，为了替员工搞福利，他从2009年开始批准财务公司把账上暂时用不着的流动资金陆续借给了省内一些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搞过桥贷款。五年来，经他批准，累计私分了过桥利息6000多万，他和班子成员每人分了大约几十万到上百万。对问题清单上的澳门赌博问题也有了解释，说是被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总偶然拉去的，虽然说一夜输了800多万，但都是那家民营公司出的钱。侯亮平及时指出了亮点，那家民营公司的老总是赵瑞龙吧？刘新建略一迟疑，承认了。这才是核心问题，也是对手的底牌。他和季昌明今夜冒险拼命一搏，就是希望在这点上有所突破。刘总，请说说赵瑞龙的公司吧。刘新建显然是早有防范，这你们得去问赵瑞龙，我就说我自己。侯亮平逼视着刘新建说，刘总，还在讲哥们义气吗？哥们义气可是害死人呐。被捕前他们还希望你出国到非洲加纳去和丁义珍一起开采金矿，是不是？刘总，你就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吗？什么陷阱？他们让我出去是想让你们找不到我。哼，刘总，你出去以后是死是活

0: 赵瑞龙和你那帮哥们儿可就不管了。现在我就请你看看丁义珍在非洲的真实情况。话音刚落，陆亦可立即把几张照片摆放在刘新建面前，都是刊登在加纳当地报纸上的照片。丁义珍被几个黑人用枪抵着脑袋，在一个集装箱住所的窗前，丁义珍手提冲锋枪向外张望，集装箱门前的中英文牌子是义珍黄金公司。丁义珍在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布单。刘新建看着一张张照片愣住了，讷讷地问侯亮平：
1: 侯局长，这么说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很难过呀，这吃住都在集装箱里。
0: 侯亮平告诉刘新建，根据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丁义珍入境加纳不到一个月就三次被抢劫，买了照片上的这个铁皮集装箱和枪支弹药，还是被人家武装抢劫了。照片上的死者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一个比丁义珍早逃出去三年的国企老总。侯亮平最后说：
2: 所以啊刘总，丁义珍不死于非洲这种恶劣的治安环境就算是好运气了，他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和你一起在国内的监狱里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呐。
0: 刘新建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问着：
1: 侯局长，你说我还有改造的机会？
2: 肯定有，如果有立功表现机会就更大了。你好好想想吧，是救自己要紧，还是替所谓的恩人哥们儿卖命要紧？
0: 刘新建瞬间崩溃了：
1: 侯局长，我听你的，是该好好想想了。
0: 就在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林副检察长的声音：
3: 停止审讯。
0: 侯亮平抬头一看，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正好跳到23:00，和纪昌明约定的半个小时过去了，侯亮平只好收场。功亏一篑的感觉十分难受，此时此刻侯亮平深有感触。下令押走刘新建之后，他和陆亦可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材料，默默地离开了审讯室。在指挥中心门外的院子里，侯亮平站住脚，仰望着无垠的夜空。细碎的雪花飘落下来，阴在脸上，寒意入心。这是这个冬天的初雪，来得比较晚，却终于来了。侯亮平的心情像这雪片一样，一阵阵的悲凉。事情的演变如此荒唐，审案人竟变成犯罪嫌疑人，他的愤懑委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这是生死决斗，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要从容应对。但是他的视线还是模糊了，一汪热泪悄悄地涌出了眼眶。他是性情中人，老师设置的侮辱人格的陷阱实在让他无法忍受。热的泪冷的血融合在一起，留在一个中年男人刚毅的脸上。陆亦可在不远处守候着，检查警车开过来，侯亮平镇定情绪转过身招呼陆亦可上车。转眼间他又变得轻松自信了，甚至吹起了口哨：虎死不能倒架，尤其在陆亦可面前。现

还不错，刘新建对自己的问题能正视了。今天如果继续攻下去，也许就把赵瑞龙的事情突破了。侯亮平对陆亦可是这样说的。陆亦可难得地骂了人，就是他妈的就差这么一口气了。侯亮平说，对手不想让我们看到底牌呀。陆亦可心知肚明地说，什么底牌？赵家吗？侯亮平说，应该是，形势不容乐观，赵瑞龙、高小琴又跑到境外，下一步更难了。警车在空旷的大街上行驶着，陆亦可扭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有一辆检查警车在后面跟着，就问司机，后面那辆车是怎么回事？司机没在意，说是检察院的，开过来一个多小时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侯亮平心里有数，往后看了看，自嘲地说，是来抓我的吧。司机不知道情况，笑着说，侯局，您真会开玩笑。陆亦可看着后视镜里的跟踪警车，突然命令停车。司机愣了一下，把车停下来，跟踪警车也在不远处停下。陆亦可走到跟踪警车前，敲了敲车窗，车窗摇了下来，车里边的人问，陆处长什么事？陆亦可虎着脸说，半夜三更的，你们跟着我干嘛？车里边的人解释，不是跟您，是跟着侯局长，我们消检的指示。陆亦可立即拨通了手机，怒火爆发了，季姐，肖刚玉怎么派了辆警车跟踪我们？侯亮平犯什么事了？你和省院是不是已经批准试院对侯亮平采取措施了？你说话呀，要没同意没批准就让他们滚蛋，还让不让人活了？侯亮平透过车窗望着张牙舞爪的陆亦可，苦笑着摇了摇头。姬昌明接到陆亦可的电话，心里很不高兴，他冷冷看着一脸肃然的始作俑者肖刚玉，问他派车跟踪侯亮平是怎么回事。肖刚玉正喝水，放下水杯，一本正经地表示，就是必要的防范措施嘛，还能怎么回事？季昌明阴沉着脸说，我希望你能摆正位置，起码搞清楚省院和市院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侯亮平毕竟是省院党组成员兼反贪局局长，你再不情愿也要先向我汇报清楚。肖刚玉取出卷宗放在了办公桌上，拍了拍，我这不是来汇报了吗？老季你看，材料我都带来了。肖刚玉首先声明，对侯亮平这个人不太了解，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荆州市检察院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办案。接着汇报了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实名举报侯亮平的事实经过，并把卷宗打开，拿出了物证材料，正气凛然地说，相关证据也查实了，起码侯亮平受贿40万元的证据是确凿的。老季你请看，这是民生银行转账凭据复印件。季昌明翻看着卷宗材料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肖刚玉信心满满地说，有实名举报，有银行转账凭据，可以立案了。季昌明语气略带嘲讽地说道，老肖啊，

0: 姬昌明肯定地说道：“停职反省，由省院纪检组组长和你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事实，经省院党组研究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萧刚玉挠了挠头，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踱了几步，在纪昌明面前站住了，煞有介事地说：“老纪啊，丁义珍的教训咱们可要汲取呀。”纪昌明不屑地说：“侯亮平和丁义珍有什么关系？还教训？”萧刚玉赶紧说：“哎，老纪，你先看看材料，侯亮平和丁义珍一起开过公司。”说着翻出了一份工商登记材料递给了纪昌明。纪昌明看着材料根本就不信，不住地摇头。他们俩在一起开公司，简直是笑话。萧刚玉义愤填膺地说：“就是啊，这笑话闹得也太大了吧，堂堂省检察院一个反贪局局长，竟然和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一起做煤炭投机生意。”纪昌明冷着脸盯着材料看，不再搭理萧刚玉。他和这个人无话可讲，他们曾共事多年，他对萧刚玉十分的了解。这个人自私自利，在省院是出了名的，事事时时处处都想占便宜。逢年过节单位发福利，鸡蛋大米花生油什么的，总爱找各种理由多拿点，连司机都瞧不起他。有些便宜贪的已经涉嫌犯罪了。萧刚玉主管预防职务犯罪时，不知道收了谁一箱中华烟，托一家企业老总卖，老总就让财务给他送了几万块钱，烟没拿，全当送给他抽了。没想到半年后，萧刚玉又找人家卖烟了，竟然还是那箱中华，人家只好再批几万给他，然后让人把烟拿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见侯亮平进来，纪昌明坐在办公桌前，公事公办地指着萧刚玉介绍说：“亮平啊，这位是萧刚玉同志，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三年前在我们省院做过副检察长。”萧刚玉勉强地笑了笑说：“啊，侯局长啊，我这也算是回老家了。”侯亮平也笑着说：“老萧，你这是回老家探亲呢，还是探险呢？”萧刚玉愣了一下：“侯亮平，你这同志很风趣嘛，我既探亲也探险。”侯亮平在纪昌明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说：“好，祝你探亲探险双成功。哦，对不起呀，老萧，请你先回避一下，我要向纪检汇报对刘新建的审讯工作。”萧刚玉愣了一下，然后他手一挥说：“回避什么呀，侯亮平，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请你摆正位置，配合组织审查。”

刘亮平严肃地说，能不能缓一步再审查，让我先汇报。案件保密规定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坚持要听我对重要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新建的审讯汇报，而且纪检也违反规定破例同意你们一起听的话，那也成，我可以服从纪检的命令。纪昌明把手一挥说，规定就是规定，谁都不能违反，大家回避一下。纪昌明当然知道侯亮平想干什么，如果连这点默契都没有，他这检察长就别干了。这侯崽子就是聪明，能想到汇报刘新建的审讯，这可是某些人最关心的。纪昌明注意到肖刚玉显然想留下，他太想知道审讯的内容了。侯亮平手中的卷宗吸引着他的目光，可是此人是老检察，案件保密规定他知道，不该听的就是不能听，只能随着大家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转回来，把桌上侯亮平的卷宗拿走了。肖刚玉走了之后，纪昌明脸上的一层冰霜消融了，倒了一杯水，重重地放在了侯亮平面前。侯局长，你有个好发小啊。侯亮平苦笑着，哎，事到人心咋变成这样了？蔡成功就算是个小人，反复无常也好，不讲廉耻也罢，总不能对小时候的朋友玩这一手吧。纪昌明问他，你为啥不防着一手啊？怎么能收这种人的东西呢？侯亮平就愣了，我收啥了我？纪昌明知道不能透露案情，可还是破例了。两箱茅台，一箱中华烟，还有一件价值23000元的西装。侯亮平大喊着冤枉，我没收，我身正不怕影子歪。纪昌明轻轻地点了一下桌子，别叫，如果影子歪得邪乎了呢？你怎么和蔡成功、丁义珍一起办煤炭公司呢？还收了40万元干红，工商登记、银行卡和转账凭据都摆在那儿呢。侯亮平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明白了，人家是要一心弄死我，给我精心布了个局呀。纪昌明进一步点名，话却说得很是艺术，还有你老师咱高玉良副书记对你也是痛心疾首啊，明确向我表态说了，哪怕是挥泪斩马谡也要斩。侯亮平也亮出了底牌，纪检，这你还没数吗？斩我？我那位高老师还有泪吗？还挥泪？他要真能挤出几滴眼泪，那也是鳄鱼的眼泪。纪昌明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知道人家做局，就尽快去破局，自证清白，解脱自己，争取早日归队。你要是个吃素的草包，那就赶紧滚蛋吧。侯亮平微笑着，这话我爱听。哎，沙书记为什么要下令我停职呢？咱们这位新省委书记是不是有什么底牌是不能碰的？纪昌明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沙书记没对我多说什么。侯亮平思索着，四个月前沙书记找我谈话，你也在场啊。这位领导信誓旦旦，本省的反腐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纪昌明说，现在是你被盯上了，让沙书记说什么呀？纪检监察就没有腐败分子了？这倒也是，
没准肖刚

王玉就是一个。哎，让老肖进来练吧。不一会儿，肖刚玉进来，开始询问。侯亮平，大家都是检查系统的业内人士，没必要绕圈子。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下面，我们有七个问题要问你。侯亮平笑着说：“老肖，我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你说的没错，都是业内人士，谁也别给谁绕。我林口共办了不少案子，你们也来一次林口共办案吧。我现在等着你宣布决定，宣布完我回去睡觉。”肖刚玉大为恼怒地说：“侯亮平，你也太傲慢了吧。”“哼，我傲慢，这叫有底气，不信邪。你们拿出证据来办我好了。”肖刚玉站起身来：“老纪，你看这……”纪昌明这才表态：“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宣布决定，自即日起，侯亮平同志停职反省，接受组织调查。”侯亮平回到招待所，一头倒在床上，再也没爬起来。疲劳、愤懑、冤屈几乎让他崩溃，内心遭受的打击无比沉重，他就像受了严重内伤的一头狮子，虽然仍挺立在对手面前，五脏六腑却在悄然流血。他翻个身，展开双手双腿，把自己摆成了一个大字，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这间套房侯亮平已经非常熟悉了，里面卧室带卫生间，外面小客厅兼书房，住在这里还蛮舒服的。四个月过去了，他对自己的临时小窝有了一份感情，可如今这房间竟变成了他的囚室，让他失去了自由，实在是难以接受。他真想跳起来，把屋里的一切砸个稀巴烂。从小到大，侯亮平总是优秀角色，受表扬，被信任，无论学业工作，一贯的出类拔萃。他的忠诚廉洁，为既往所有领导同事一致公认，他心里一直为自己的清白而自豪。今天却被玷污了，仿佛是一匹白绢抹上了一滩烂泥。半辈子调查审讯职务犯罪嫌疑人，现在他倒弄成了职务犯罪嫌疑人。痛苦难以言表，千万根芒刺在他体内乱扎，毒侵骨髓啊。老师的心里很阴暗，摊牌对阵那天公然说了，只要认真查一下，清白的干部没有几个。根据老师的逻辑，他本身就不清白，何况还有蔡成功的举报。对蔡成功的举报，他还是低估了。本以为这是一条疯狗的胡咬乱喷，毫无根据，没想到人家竟然已经把证据坐实了。他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不得不承认，省委书记沙瑞金下令停他的职是有道理的。反贪局局长居然和丁义珍、蔡成功合办煤矿，并且在工商登记有他的签字。更要命的是，那40万红利，有民生银行卡，有转账凭据，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不得而知。横竖睡不着，侯亮平翻身起床，打开窗户，眺望着浓浓夜景。雪停了，屋顶树梢
留下了薄薄的积雪。

在灯光的照耀下泛出了银白色。路上积雪滑得快，湿漉漉的一片，仿佛是下了一场雨。夜深人静，城市变得空旷，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一阵凛冽的寒风袭入屋里，让他的头脑清醒起来。得好好梳理一下纷乱的头绪了。身份证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办工商登记，办银行卡，哪样也少不了身份证。蔡成功怎么会有他的身份证呢？不可能啊。但是如果蔡成功手里有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再找一些关系，就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成。那么蔡成功有没有机会拿到他的身份证呢？他努力地回忆，依稀想起4年前一次同学聚会，他参加了。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他不知不觉地喝高了。醉酒之后，同学们在那家酒店开房，让他睡一觉。对了，是蔡成功拿他的身份证办的手续，付的房钱。想必蔡成功当时做了手脚，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了。难道蔡成功那个时候就想陷害自己了？不可能，也没必要。侯亮平分析，蔡成功很可能是在荆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受到了威胁，被人逼迫教唆，才跳出来乱咬人的。他当时偷印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想必是另有隐情。那么除了蔡成功，谁还能知晓这个隐情呢？侯亮平想，蔡成功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他的大风厂，他的会计应该知道内幕。蔡成功作为老板，不会亲自办理银行卡这类琐事，很可能是他的会计经手办的。思路渐渐清晰了，大风厂会计是个关键人物，要赶快找到这个人。另外就是那天上门的司机，茅台酒和中华烟是司机扛下去的。还有妻子那里，也得打个招呼，让他找找那张寄西装的快递单。妻子心细，应该是留着呢。陈岩石在医院遇见了陆亦可，知道了侯亮平被停职的消息。职业的敏感让他相信，侯亮平的受贿案和儿子陈海的被撞是一个性质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也许看到了别人不想让他看到的底牌。老检察长当即决定重新上岗。侯亮平带话让他到大风厂找尤会计和开奔驰车的司机小钱，让这两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陈岩石不敢怠慢，立刻骑车去了大风厂。常年骑自行车锻炼，老腿还挺有劲儿的，车轮一转就脚下生风。太阳出来了，昨夜的初雪开始融化，干枯的树枝湿漉漉的，滴下水珠滋润着干冷的土地。陈岩石沿光明湖前行，湖边有些枯黄的芦苇顶着残雪，仿佛戴着小白帽。湖水动荡，跳跃着万点金光。想到侯亮平，陈岩石一阵阵心疼。这北京过来的侯局长到底比儿子陈局长强。他的举报被受理了，贪赃枉法的陈清泉进去了，赵立春的大秘书刘新建也进去了。坏人们自然恨死了他，不陷害他陷害谁呢？走进大风厂大门，门房老魏和陈岩石打招呼，他答应着把自行车架好。这段日子陈岩石

0: 没事就往厂里跑，像关心新生儿一样关注着新大风厂的发展。沙瑞金视察大风厂之后，工人们不必再像猴子一样跳窗上下班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出车间大门。由李达康亲自过问，新厂房也在城外新开发区落实了。陈岩石不禁叹息，没有高层领导的关心关照，基层工人们要办成一件事简直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陈岩石走进厂部小楼，二楼会议室门开着，郑西坡、老马、郑生利等人刚开完生产调度会，正要散去，陈岩石上前挡住了他们。
1: 哎，都别走，咱们接着开个小会，我有事情说。
0: 大家看着陈岩石，不知道老人什么事情。陈岩石把众人赶进屋子，把侯亮平遭到诬陷需要证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
1: 邮会计和司机小钱呢？你们快通知他们，让他们来找我。
0: 郑西坡一脸愁闷地说，
2: 见不上了，邮会计和司机小钱几天前跑到烟台去卖蔡成功的那辆奔驰车，现在人和车都丢了，四下里找不着。
0: 陈岩石愣住了，这个情况他可万万没料到，两个证人竟然失踪了。郑西坡认为，邮会计和司机小钱有可能卖了车卷款逃了，卖车的策划者郑胜利建议报案。陈岩石想了想没同意，要求大家马上发动群众去找，说是就算这两个人卖了车逃了，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会沿着蛛丝马迹找到他们。郑西坡得了他的令，当夜组织人手开始找人。从大风厂回来，老检察长陈岩石也担心起来，邮会计和司机小钱怎么会这时候失踪呢？这两个关键证人会不会落到对手的手里？如果是在对手手里，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会计和司机在威逼利诱下同意做伪证，要么被人家杀人灭口，连尸体也找不到，形势之险恶不言而喻。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出面找一找沙瑞金？哪怕不能改变什么，起码也给这位省委书记提个醒。想想却又觉得不妥，两个证人毕竟没找到，他的担心仅仅是担心，没有任何根据。况且沙瑞金是不是也有压力？侯亮平的那位老师高玉良副书记不是要大义灭亲了吗？只怕省委书记沙瑞金也难呢，毕竟他新来乍到，面对着盘根错节的帮帮派派。
3: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唐代诗人李贺最著名的神仙鬼魂诗，其中一句富有哲理，妙传千古，非常经典。下面就来一起欣赏李贺的这首《金童仙人辞汉歌》。
1: 《金童仙人辞汉歌》，作者唐代李贺。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赵共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鹿盘仙人，欲立之前殿。公关既拆盘，仙人临在，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童仙人辞汉歌》。茂陵牛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吐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孙丰射眸子。空降汉乐出宫门，一军清泪如千水。衰栏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盘独出月荒凉，未成已远波声晓。茂陵里埋葬的牛郎，好似深秋落叶。

0: 忽然离去。夜里曾听到他的神马嘶鸣，天亮却杳无踪迹。画栏内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散发着阵阵幽香。长安城的36宫如今却已是苔藓满布。魏国官员驱车载运铜人，直向千里外的异地。刚刚走出长安东门，寒风直射铜人的眼珠里。只有那朝夕相处的汉乐，伴随铜人走出官邸。回想起往日的君主，铜人不禁潸然泪下。只有枯衰的兰草在通向咸阳的古道送别。面对如此兴亡盛衰的变化，上天如果有情，也会因为悲伤而变得衰老。独出长安的程路盘，在荒凉的月色下孤独迎秒。眼看着长安渐渐远去，渭水的波声也越来越小。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这首诗大约是写于公元813年。当时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游京赴洛，途中所作。其实诗人百感交病，故作飞飞想，寄其悲于金童仙人耳。诗中的金童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痛。其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整首诗共12句，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前4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救。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林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小无忌，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也只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达了李贺傲物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礼法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全诗分为3个层次，首4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童仙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中间4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手法写金童仙人处理汉宫的酸苦凄清的情态。亡国之痛和遗喜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涉两个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糅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最后的4句是第3个层次，写出城之后途中的情景。衰兰抑郁，既写行又写情，而且以写情为主，因为愁苦而衰。天若抑郁，设想其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之为奇绝无双。莫莲进一步描述了金童仙人恨别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之深。茂林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小无忌。茂林是长安附近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秋风客是因为汉武帝曾作秋风词，所以以此来称呼他。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壁。36宫是指汉代长安有离宫别馆36所，土花是指青苔。这2句是写汉代遗宫的荒芜，是说汉宫庭院中的桂树空飘着秋香，但是院中青苔满地，人迹稀少。渭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东关是指长安东门，这里指明所去的方向。酸风是指悲风，眸子是指眼中的瞳仁。空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君指汉主，而清泪如千水照应上文的酸风射眸子，把金童仙人拟人化， 想象他是因为离情而落泪，同时增添了同人落泪传说的戏剧色彩。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客指同人，咸阳离长安不远，它附近有渭水，汉代改成渭城。这两句和末两句是记写从长安至洛阳途中的情景，情景很凄凉。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名句，妙在反衬，以无情的天公也会伤情变老，反衬出有情的人心中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这是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感叹，也反映出他离京去国时的悲愤。斜盘读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响。金童仙人带着铜盘独自离开汉宫之后，在月下荒凉之地行进，过了咸阳，越走越远，渭水的波声也逐渐听不到了。这些都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一个独字照应了上文的画栏桂树、三十六宫以及汉乐宫门，点出了金童仙人不忍离别又只得离别汉宫的情状，也可以见出诗人辞官离开长安时的孤寂心情。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悲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骏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俊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伤绵密，这的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珠美童真的诗作，在李贺的作品集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1: 杜牧一首很经典的诗，短短28字，借古论今，读完令人浮想联翩。下面就来一起欣赏杜牧的这首《赤壁》。
0: 赤壁，作者唐代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时所写的咏史诗，他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是山名，在今湖北省浦齐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帅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80万的曹操大军，一举而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消失，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了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消失，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600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的兵器，这样从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做了很好的铺垫。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便利，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巧刮起了强劲的东风。 所以世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

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一意之胜的因素东风来信，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了，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是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形势的变迁，而是尽力地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的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被掳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诗中的大乔、小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军决死一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他们虽然与这次战役无关，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他们绝不可能归于曹操，连他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表现。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就是诗的生命。杜牧在这首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有形象性的诗句以小见大，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时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他的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

0: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1: 唐代诗人李白赠送给杜甫的一首诗，看似玩笑，实则充满关心和爱护之情。下面就来欣赏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
2: 《戏赠杜甫》，唐·李白。泛柯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诗是李白送给杜甫的一个开玩笑的诗，意思是说，至今记得在泛柯山上遇到老朋友杜甫，头上戴着竹笠，日头刚好是中午。请问老兄自从分别之后为何如此消瘦？恐怕是因为这一段岁月里作诗太费辛苦。诗中所说戏赠，意思是开玩笑，但是虽然是开玩笑，却表现了李白和杜甫他们之间的至交之情。泛柯山是一座山名，相传是在长安一带，泛柯山头又叫做长乐坡前，也是在长安附近。笠子是用竹篦或者是棕皮编成的笠帽，用来御雨遮阳之用。日着午指的就是正午时分，太阳当顶，那是相当的热。借问是请问之意，太瘦生是指他消瘦瘦弱。作诗苦是出自杜甫，他曾经自言说，为人性辟丹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这里也是指杜甫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746年天宝五年的秋天，李白和杜甫他们在兖州最后一次相逢的时候所写的。这首诗就像是朋友之间的一个文字游戏，体现了李白他对杜甫的知己还有关爱之情，告诉他说不要把心思全放在创作之上，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同时那段时期是李白和杜甫的非常落寞的时期，也许是因为没有钱吃不太饱，所以呢他们才会变得非常的消瘦。李白也是用这句话来点杜甫说，你不要太过在意这些，体现了李白对杜甫的关切之情。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玩笑的一首诗，但是呢深深体会到了作者还有杜甫之间他们深切的友谊。戏赠杜甫，唐·李白。泛柯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7集。
4: 第47集，街心两侧的栏杆边站满了观赏仪仗队的游客，有的踮起脚尖瞪大了眼睛一睹皇帝的风采。阮桂、潘月莹、卓尔兴、李法师四人挤在人群里观瞧着缓缓行进的皇家仪仗队，只见御车后面跟着一群骑白马的王公大臣。潘玉莹一眼瞧见了新科状元韩世渠与翰林学士崔进侯，他兴奋地差点喊出声来，直拍巴掌。一旁的阮桂扯了扯他的衣角，他才意识到自己兴奋过度，有些失态。卓尔兴说道：“

0: 瞧够了吧，皇家与咱们不相干，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
1: 说罢便与潘玉莹、阮贵道别而去。潘玉莹拉着阮贵的手挤过人群，躲于御街旁边的带状和河岸上坐下歇息。只见河岸上坐着一对对情侣及观赏景致的游客，有的游客打开旅行包，拿出卤肉与酒壶，一边啃着卤肉，一边拿起酒壶抿了一口酒，享受着野餐的乐趣。有的情侣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情意绵绵。有的游客在岸上漫步，潘玉莹倒在阮贵的怀里歇息。刚才那会儿他兴奋地手舞足蹈，现在猛然松弛下来，倒觉得精神疲惫了。他微闭着眼睛，想起了命运悲惨的小凤仙，感叹两位侠客到何处才能寻到他呢。此时朱尔兴与李法师匆匆过了朱雀门，入了汴京内城，走了一程，越过大相国寺桥，便瞧见了位于汴京里城南端的大相国寺。朱尔兴与弟子李法师夺进了寺院，拜进了方丈禅师。朱尔兴对方丈说道：
0: 长老，咱师徒二人来这佛教圣地，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可否问的？
2: 不知二位施主想打听何人，尽管说来就是了。
0: 哎，这寺院是否有一个削发为尼的凤仙女子？
2: 这寺院里倒是有一个年轻的尼姑，不过她叫玉仙，而不叫凤仙。
0: 这玉仙跟凤仙又是一字之差，难道她将凤字改成了玉字？啊，长老，能否让我见这玉仙一面？
2: 啊，这倒不是什么难事。二位施主，请跟我来吧。
1: 朱尔兴与李法师跟着方丈夺进天王殿，只见一个年轻的尼姑身穿一身白素服，头戴白色平顶布帽，盘坐于天王殿下的铺毯上，正在敲木鱼，口中念念有词。朱尔兴与李法师怔怔地瞧着敲木鱼的尼姑，越瞧她越像小凤仙。朱尔兴上前问道：
0: 请问僧师尊姓大名啊？
1: 尼姑听到有人唤她，方才停下手中的木锤，抬起头来愣愣地瞅着朱尔兴，应道：
3: 贫尼我叫玉仙，不知施主问来何意？
0: 僧师是否认识一个小凤仙女子？她与你的模样实在太像了。
3: 说来话长，小凤仙的父亲与咱的父亲乃是兄弟。凤仙的父母亲在饥荒岁月死去，而后凤仙就到我家生活。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外出自谋生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不知她现在何处。二位施主是怎么认识她的？为啥要寻他呢？
1: 朱尔兴将小凤仙的悲惨遭遇详细地告诉了尼姑。尼姑长叹一声道：
3: 哎，凤仙姐比咱的命运还可怜。二位施主若是寻到他，就叫他到相国寺来见我就是了。
0: 请问僧师，你为啥要削发为尼啊？
3: 施主，这件事咱就不必与你详说了。人生在世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苦处一言难尽，待见到凤仙再说吧。
1: 卓尔星与李法师告别了尼姑，遂与方丈夺进大雄宝殿。卓尔星说道：
0: 长老，刚才你都听见了，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请长老指点迷津，到何处能够寻到凤仙呢？
2: 自古红颜夺薄命，人生在世有三大不幸：年幼时丧

0: 父母，年轻时丧夫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凤仙就占了两头，可见他命薄没福分。想必是这女子已误入风尘，无力自拔，自甘堕落。若是寻到她，祝她不要心高。她是个心有天高，命比纸薄之人，所以她只能过个平民日子，方能保全自身。否则，在劫难逃，不得善终。
1: 卓尔星谢别了方丈，与弟子李法师夺出寺院。走在路途上，卓尔星说道：
2: 哎，法师，那个凤姐会不会就是萧凤仙呢？刚才长老说凤仙是误入风尘，说不定她是在卖画途中被歹徒劫持了，而后将她卖入妓院，使她身不由己。咱俩去夜来香妓院时问那老鸨时，被他三言两语糊弄过去了，这其中必定有诈。咱俩要想方设法见到凤仙，打探虚实，再做决断。
3: 事已至此，只好这么办了。
1: 却说阮贵与潘玉莹坐在戴状河河岸上歇息之时，已觉肚中饥饿，于是潘玉莹一咕噜从阮贵的怀里爬起来，拉起阮贵躲于御街旁边的饭店用过午餐后，两人又返回戴状河河岸上游玩，沿着河岸朝前走。河岸上疏疏密密的果树漏下丝丝日光，照在地上影影绰绰。走着走着，阮贵瞧见前面河岸边的果树间隙搭了一个窝棚，阮贵蹲下愣愣地瞧着窝棚，在这玉石砌安的戴状河河岸上生出一个窝棚来，真是大煞风景。潘玉莹说道：
4: 阮大哥，不就是一个窝棚吗？瞧你那个认真样，比观风景还着迷。
0: 唉，玉莹啊，咱小时候一家人就挤在汴河岸畔的窝棚里，现在只不过是窝棚变成了茅草屋而已。那窝棚里准住着一个流浪者，会不会是卓大侠寻觅的小凤仙呢？哎，过去瞧瞧吧。
1: 阮贵掀开草帘子，弯腰钻进窝棚里，见一滩乱草上躺着一个面黄肌瘦、气息奄奄的小女孩，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裳。一摸她的额头，热得烫手。阮贵扶起小女孩，背出了窝棚，遂对潘玉莹说道：
0: 啊，救人性命要紧，快去寻郎中给这小女孩瞧病啊。
1: 他背起小女孩朝御街走去，前头的潘玉莹寻找了一家药店。阮贵背着小女孩进了药店的门诊室，郎中把了把小女孩的脉搏，摸了摸额头，说道：
5: 这女孩身体虚弱，招致风寒发烧，咱给她服下丸药就会退烧的。
1: 说着拿了一把中药丸子给小女孩服下了。潘玉莹急忙从药店旁边的小吃铺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烩汤与一个炊饼给小女孩吃。小女孩吃罢果然提起了精神。小女孩说道：
6: 谢谢大哥大姐的救命之恩。
7: 小妹妹，你叫啥名字？为啥流浪在外啊？
1: 小女孩眼里涌出了泪水，有气无力地说道：
6: 咱叫秋妮，住在乡下，家里交不起租子，爹娘被大户逼得上吊死了，咱无亲投靠，就出来流浪，想不到遇到了大哥大姐救了咱。
1: 阮贵眼里涌出了泪水，说道：
0: 玉莹，咱俩现在救了秋妮儿，是火烧眉毛只顾眼前，若把她撇下不管，她小小年纪无依无靠，还是要遭罪啊。
7: 阮大哥，你说咋办？咱都依你的。
0: 叫秋妮儿给你当个妹妹，与你做个伴，也免得你形孤影单。
7: 咱捡了个妹妹，这是好福气。
6: 大 小姐，你们就是咱的亲人呢。
1: 说着扑通一声跪于潘玉莹面前。潘玉莹急忙扶起秋妮说道，
7: 秋妮，从今往后你就是咱的妹妹了，哪有妹妹给姐姐行礼的。
1: 秋妮望着姐姐笑了，潘玉莹付了药费谢别了郎中，便与阮贵秋妮步出了药店，一行三人穿过御街，行在返回的路途上。再说潘景亭一直在思索女儿的终身大事。
2: 阮贵与玉莹已是天赐良缘，棒打不散，不能将这两个相亲相爱的娃儿活活拆散了，以免伤了女儿和夫人的心。可是怎样成全阮贵呢，让他在这汴京城扎稳根基，事业有成，这样一来两个娃儿一旦成了亲，自己这张老脸也伸得出去，不至于让人耻笑。但是阮贵却不适合做官，他出身贫贱，心底善良，涉世未深，难以应对官场上变幻莫测的复杂局面呢。
1: 潘景亭深恶痛绝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卑劣伎俩，他每每想起自己遭人诬陷、锒铛入狱，险些丢了乌纱帽，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心里就隐隐作痛。

0: 夫人大加赞赏，女儿拍手赞成。于是潘景亭凭着他在京城的人缘，在汴京繁华的北大街买下了一家商贾转让的店铺，挂起了两块新招牌，官盐专卖店、百货副食店。开张营业的这一天，小心谨慎的潘景亭没有抛头露面，以免招来非议。这条街上的商贾出于习惯，都来店铺恭贺开张大吉。这光景，铺前燃起了鞭炮，宾客云集，恭贺之声动听悦耳。掌柜阮贵频频抱拳施礼接待宾客，宾客们纷纷望着铺面上挂的两块新招牌，料定这个阮掌柜来头不小。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官盐专卖非同小可，细细数来，在这偌大的京城里，能够争得官盐专卖权的商贾都是有头有脸的富商大贾，或是达官显贵的亲戚朋友，一般商贾获此幸运者却寥寥无几。在这条繁华的北大街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官盐专卖店，宾客们对他刮目相看，敬佩他年轻有为，官场有缘，何喜可贺。细心的潘玉莹之所以将妹妹秋妮带在身边，是考虑到父亲一走，家里就剩下了体弱的母亲，不便照顾秋妮。再说秋妮已年满12岁了，让她在店铺帮忙照看，从小学会经商，有空教她读书识字，对她将来有好处。此时阮贵的心情既喜悦又沉重，潘大人已从事实上承认了他这个未来的女婿，他从心眼里对潘大人感恩戴德。阮贵暗暗发誓，要将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商界崭露头角，蓬荜生辉，使心爱的玉莹有个幸福的家庭，使岳丈岳母大人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使一辈子受苦受累的父母亲在晚年过上好日子。阮贵的眼里情不自禁地涌出了幸福而激动的泪水，一旁的潘玉莹瞧见阮贵泪花闪闪，不得其解，遂问道：
1: 阮大哥，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你该高兴才是呀，咋流泪了？
0: 阮贵举起袖子抹了一把眼泪，嘿嘿一笑，说道：
2: 玉莹，咱是激动啊，没有岳丈岳母大人的施恩，没有你的一片真情，哪有咱阮贵今日之荣耀啊。今生今世，咱阮贵若是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就对不住咱的良心。
1: 阮大哥，一家人别说客气话，从今往后你是咱的主心骨，成了二老的亲生儿子，你会成大气的。
0: 其实心高的潘玉莹自有他的一番心计，
1: 在这惶惶汴京，一夜暴富的商贾大有人在，我要与阮贵经商积攒下一笔厚实的财富，将来与阮大哥成了亲，那些金枝玉叶有的我要有，没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几十年的光景，一晃就过去了，何必刻薄自己呢？再说经商能够天长日久，而当官却有告老还乡的时候，当官倒不如经商来的长久。
0: 基于这个理性认识，潘月莹为父亲的高瞻远瞩而佩服。在与阮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男人的阳刚之气与善良心地，这两点恰恰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子汉大丈夫所必须具备的。时下他虽然还没有与阮贵成亲，却亲如一家人了，像山一样难以撼动。他还为他捡了一个妹妹而高兴，这个天真烂漫的秋妮妹妹从此不再遭罪了，能给他的生活增添乐趣，就像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坐在大树下歇息，忽然听得树上的鸟儿喳喳叫，精神为之一振，心情豁然愉悦起来。这个小妹

0: 妹妹多么小鸟依人，惹人疼爱啊。此时秋妮一边擦拭货柜一边说道，
1: 哥哥姐姐你俩歇会儿吧。
0: 小妹妹果然体贴人，潘玉莹的心里甜蜜蜜的，她夺过去一把抱起了秋妮，甜甜地亲了妹妹一下，说道，
2: 我的好妹妹你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1: 我不累啊姐姐，比起在家里放牛捡柴火轻松多了。
3: 玉莹，就听妹妹的话，歇会儿吧。
0: 说罢端来了两杯香茶分别递与秋妮和玉莹，而后自己端起一杯香茶抿了一口。就这一杯茶，潘玉莹已经有了家的温馨感觉。往日她在家里总是给父母亲端茶递水，时下她的阮大哥亲自将香茶递到她手上，这是一个男人的善良心地在生活细微之处的体现。潘玉莹悠然自得地抿着香茶，眼睛却直勾勾地瞧着阮贵，仿佛他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座巍峨的高山，他在山峦上来回奔跑，游山观景，心里是那么的畅快。他激动的眼眶湿润了，若不是顾及秋妮在面前，他又要扑过去纵情地亲吻他的阮大哥。聪明的秋妮瞅了一眼激动的姐姐，似乎从姐姐渴望的眼神中悟出了她心里奔放的情感，于是秋妮去了后院。此时潘玉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动，夺过去一把抱住了阮贵，狂热地亲吻着。在她看来，阮贵已是她的人了，亲她是理所当然的。她深切地知道阮贵也渴望着她的温馨爱情，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像自己一样轻而易举地爆发了。亲热了一阵子，潘玉莹松开了阮贵，阮贵笑嘻嘻地说道，
3: 亲够了吧？
2: 净说些傻话，哪能亲得够呢？咱俩不是还没成亲呢吗？再到花好月圆时才是正经亲。
3: 以后可得注意点，有妹妹在身边了，咱俩得给他一个好形象。
0: 潘玉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一点阮贵的脑门，嬉笑一声说道，
2: 哼，就你正经。
0: 两人正说着，秋妮端着一个条盘往桌上一放说道，
1: 哥哥姐姐咱把生菜生饭热了些，将就着吃点吧。
0: 阮贵端起一碗米饭，夹了几筷子菜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潘玉莹与妹妹秋妮也吃起饭来，潘玉莹问道，
2: 妹妹你在家就会烧火做饭吗？
1: 是呀姐姐，咱做饭时将灶台后头垫个墩子，将饭菜做好了等爹娘干活回家嘞。
3: 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妹妹从今往后你就不再遭那份罪了，做饭有我呢，你只帮忙照看着店铺就行了，有空我还要教你读书识字嘞。
1: 咱照姐姐的吩咐去做就是了。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 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 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

0: 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肯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19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
2: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诸葛亮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取荆州、入巴蜀、据汉水等战役都打得相当漂亮，连他的对手都不得不叹服。但是他也并不像传说当中那样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尤其是5次北伐争夺中原几乎都失败了。

诸葛亮总结了前几次北伐的教训，有一条就是蜀道难行，粮草供应不上。这位有着巧思名声的丞相，在军事上不仅善于改良阵法，比如说布列在巴山蜀水和关陇之地的八阵图，还善于在军械方面搞一些技术的革新，比如说通常使用的诸葛行郭、诸葛铜鼓、孔明灯，还有同时发射实践的连弩。他设计制造了木牛流马，这两种有利于在山地运输的交通工具适合在崎岖的蜀道上使用。后来呢，小说家把木牛流马描述成不用人力就可以运转的如飞的神奇之物，那是夸张其词了。其实木牛就是一种没有前缘的小车，流马是一种小巧的独推车。公元234年，诸葛亮做了充分的准备，出兵10万攻魏。蜀军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以后，诸葛亮一方面构筑营垒，一方面屯田耕作，以做长期对峙的打算。与此同时，东吴孙权被诸葛亮派去的使者说动，也兵分三路对魏发起了猛烈进攻。那时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继位的魏明帝曹睿亲自带兵和东吴交战，派司马懿在五丈原防守蜀军。魏明帝对司马懿交代了四个字：只守不战。司马懿只管牢牢地守住营垒，任凭蜀军怎样挑战，就是不出来迎战。诸葛亮千方百计想激怒司马懿，派人送给他一套妇女的服装，意思是嘲笑他像妇女一样胆小，不敢出营决战。不料司马懿一笑了之，懒得发火，因为他识破了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面对蜀军的一次次挑战和嘲笑，虽然司马懿很沉得住气，但是魏军上下却耐不住了，纷纷要求和蜀军拼个你死我活。司马懿对部下说：你们不要性急，我立刻上奏皇上，请求批准我们跟蜀军决战。奏章上去以后，等了一段日子，魏明帝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宣布命令，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不许出战。命令传达以后，魏军很是没劲，蜀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更加失望。还是诸葛亮一眼就看透了司马懿的用意，分析说：司马懿上个奏章要求出战，是做戏给部下看。试想，大将统帅兵马在外，有必要千里迢迢去向皇上请战吗？不管怎么样，诸葛亮还是照旧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每次都很客气地接待使者，借机不露声色地了解诸葛亮以及蜀军的一些情况。当他听说诸葛亮每天忙于公事，胃口不太好以后，就对几个手下的亲信将领说：你们想想，诸葛亮日理万机却吃得很少，这样身体能够撑多久？不累垮才怪呢。真像司马懿所料的那样，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终于病倒了。消息传到后主刘禅那里，他连忙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前来慰问。回去以后，李福向刘禅报告说：丞相病情十分严重，陛下应该考虑由谁来接替丞相了。刘禅焦虑地说：我怎么知道谁能够接替丞相呢？还是由你再去一次五丈原，请丞相自己推荐接班人吧。李福再一次来到了五丈原，诸葛亮已经知道了他的来意，就对他说：请你告诉皇上，将来可由蒋琬来接任我，蒋琬之后可由费祎接任。过了几天，诸葛亮就在五丈原的军营当中去世了，年仅54岁。根据诸葛亮生前的安排，蜀军没有透露他逝世的消息，把尸体裹起来放在车里，有条不紊地开始撤退。但是诸葛亮去世的风声还是走漏了，司马懿知道以后，马上率魏军追了上来。赶过五丈原以后，蜀军突然向后转，后队改前队，直向魏军杀来。司马懿大吃一惊，赶紧下令撤退。蜀军没有什么伤亡，安全撤离。诸葛亮的遗体安葬在定军山，也就是现在陕西勉县的西南。他想由蜀统一中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

0: 是他的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格，却永远被后人传颂。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3集《马邑装病篡》，
0: 司马懿装病篡权。诸葛亮去世后的几年，蜀汉不敢再贸然北伐。魏国的势力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朝廷的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越来越厉害。魏国大将司马懿出身于士族之家，曹操执掌政权的时候出来做官。他既是个难得的将才，同时又善于玩弄权术，在魏文帝曹丕当政的时候还受到了重用，地位逐渐的显赫起来。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他多次带兵出征，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曾经以坚守的战法使诸葛亮率领的蜀军无功而返。死后又率兵成功的平定了公孙渊的叛乱，使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望迅速的提高，威震魏国。魏明帝临终的时候，把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即位以后，也就是魏少帝，托付给大将军曹爽还有他，嘱咐他们共同辅政。无论从能力资历各个方面来讲，曹爽比司马懿都差多了，但是身为皇族大臣，他容不得让异姓的司马氏分享权力，他要独揽大权。曹爽以魏少帝曹芳的名义把司马懿提升为太傅，用这种明升暗降的手法剥夺了司马懿手里的兵权，把他架空起来。曾经声名显赫的司马懿，如今落了个大权旁落、有名无实的地步，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对于曹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老谋深算的他清楚地知道，曹爽现在的势力很强大，自己一时是斗不过他的，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以后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大权夺回来。于是司马懿借口年老多病不再上朝。曹爽当然十分高兴，可是他对司马懿还是有些放不下心来，就派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的机会向司马懿辞行，探听虚实。司马懿何等老奸巨猾，一听说李胜来辞行，就猜出了他的来意，立刻想好了对策。李胜走进了司马懿的卧室，只看见司马懿早就没有了先前率兵出征的帅气和豪气，一副病歪歪的样子。躺在床上的司马懿一看到李胜，就要披衣坐起，但不知怎么的，他的手抖得厉害，衣服非但没有穿上，反而滑到了地上，最后还是有2名侍女帮他穿好。李胜看到这种情景，心里不禁暗暗高兴，又觉得司马懿非常可怜。他说，我听说您旧病复发，但没想到病得这么厉害，我就要到荆州去上任了，今天特地来向您辞行。司马懿张口想说话，不料一口气接不上来，张大嘴喘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道，
2: 并州在北方，离胡人很近，你要自己多加小心，严加防备，我这条老命已经快不行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请你多费心照顾。
0: 李胜一字字地说，
2: 我去的是荆州，不是并州。
0: 司马懿说，
2: 是啊是啊，你是说刚才从并州回来吗？
0: 李胜听了觉得好笑，又重复回答了一遍。司马懿似乎清醒了一些，说，
2: 我上了年纪，耳朵又背，都快老糊涂了，难怪别人说什么都听不懂。
0: 这个时候侍女端来了粥，司马懿并没有用手去接，而让侍女喂。他一边吃一边粥从嘴角里流淌下来，沾满了前胸，就像3岁的小孩子一样。李胜回去后就把他看到和听到的都原原本本的向曹爽做了汇报。曹爽听得满心欢喜，笑得合不拢嘴，

0: 拍手说，好，看样子这个老家伙快不行了，我再不用担心什么了。从此曹爽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没多久，魏少帝曹芳去城外拜谒明帝陵，曹爽等大臣一同陪着曹芳前呼后拥的出了城。谁知他们前脚刚出城，司马懿后脚就下了床，亲自披挂上阵，带着两个儿子和从前的部下迅速占领了曹氏兵营。接着司马懿进入皇宫，一一细数曹爽的罪名，威逼太后罢黜曹爽。太后没有办法，就只好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司马懿又带兵占领了武器库。曹爽正在郊外玩得不亦乐乎，忽然手下报来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他一下子惊呆了，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此时手下的人劝他挟持汉献帝到许都重振人马和司马懿对抗，但曹爽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这么做，最后他只得屈从司马懿提出的条件，交出兵权方可回到相府。回到城中，曹爽才明白自己已经大势已去。没多久，司马懿就以篡逆的罪名诛杀了曹爽的一家以及曹爽的党羽，独揽了朝中大权。从此魏国的政权基本上就落到了司马氏手里。两年以后，司马懿去世，他的职位由儿子司马师接替。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1集《司马昭之心》。
0: 司马昭之心，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黜。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为帝，可是曹髦空有皇帝的虚名，手里却没有实权，只不过是个傀儡，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朝中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司马师和弟弟司马昭的手里。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就接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司马昭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了，司马昭率兵讨伐，大胜而归。司马昭为人奸诈，他认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因此他进进出出都有3000名手持武器的护卫前呼后拥，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而由他直接自行决断。曹髦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皇帝，他对司马昭大权独揽，自己不能亲理朝政，越来越不满，更担心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昭废掉。他想了好几天，终于做出决定。这一天，曹髦把平日里还比较听

0: 回过神儿来。王京跪下身，一边叩头一边劝阻说：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结果失败亡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讨伐他？如果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患更大，还请陛下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曹髦激动起来，咬着牙说：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下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还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我们不一定会死。说完他径自入后宫，向太后禀报去了。王爷和王婶都清楚地知道，曹髦根本就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肯定是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罪他们，立刻溜出了大殿，直奔司马昭的府中告密去了。曹髦手持利剑，带了100多名童仆刚刚出宫，迎面就遇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持剑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冲入宫中，难道想杀君谋反不成？这一声大喝把贾充的手下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想转身逃跑。贾充看到这种情形，就扯着嗓子对一名叫做程绩的手下人喝道：司马公平日里养你们干嘛用的？难道不正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吗？程绩哆哆嗦嗦地问：您看怎么办？是杀 还是绑起来？贾充瞪着眼睛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程绩这才壮起了胆子，拿着长矛一直冲到了曹髦的车前。曹髦大声说：你小子竟敢对我无礼！谁知话还没有说完，已被程绩一下子刺穿了胸膛，从车上跌下来，当场断了气儿。司马昭没有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杀死，心里有些发慌，更有些心虚。他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装出非常伤心的样子，挤出了几滴眼泪，假惺惺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臣们心中都明白，但是谁也不敢吱声。司马昭又问老臣陈泰：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陈泰想了想说：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这话让司马昭听了很不顺耳，他又问：您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吗？陈泰说：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司马昭不再吱声，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处置才好。最后他决定把罪责归于程绩一个人，下令把程绩斩首示众。就这样，司马昭把杀曹髦的事情轻易地掩饰了过去。接着他立曹奂为皇帝，也就是魏元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2集《阿斗勒布斯蜀》。
0: 阿斗勒布斯蜀，司马昭摆平了魏国内部的争斗，开始实行统一天下的计划。首先就是要灭掉蜀汉。当时的蜀汉，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刘禅事事听从他的安排。待到诸葛亮一死，刘禅顿时觉得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宠信宫中的一位宦官黄皓，自己却不理国事，只知道寻欢作乐。而蜀汉的大将军姜维则屡屡出师伐魏，一心想恢复中原。他不顾将士疲劳，连年征战，使得老百姓们负担重极了，叫苦连天。司马昭看见伐蜀的机会已经到了，派钟会率领10万人马攻打蜀国。姜维接到情报以后，马上通知刘禅。刘禅正在和黄皓在宫里游玩，接到报告以后问身边的黄皓：魏国派大批人马进攻我国，怎么办？黄皓说：陛下放宽心，听说城中有一个巫婆能够测吉凶，可以来问问她。刘禅立刻命黄皓用小车把巫婆接到了宫中，在后殿陈设香花纸烛焚香。

0: 祷告。那个巫婆披头散发，赤着双脚，装模作样，念念有词地说：我是西周土神，陛下太平无事，几年后魏国疆土也归陛下，可以不必忧虑。刘禅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命人重加赏赐。自此以后，他也不再听姜维的说法，只是和黄皓在宫中宴饮作乐。姜维的告急文书都被黄皓收起了以后藏了起来，刘禅一心思玩乐，毫无察觉。魏国的大将军钟会、邓艾等兵分十余路，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蜀国。蜀国虽然有大将姜维、张翼、廖化等等，但是因为黄皓听信巫师之言，不肯发兵，最后寡不敌众，只能退守剑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剑阁。魏军也一时无法攻破蜀军把守的险关要隘。邓艾看见蜀军主力守在剑阁，亲自带了5000的精兵，步穿衣甲，手执开山利斧，从高山峻岭当中强行开出了一条小道，人不知鬼不觉地直奔蜀国首都成都。刘禅在成都接到了探子的飞报，说邓艾已经兵临城下，城外的百姓扶老携幼痛哭逃生。刘禅惊慌失措，竟然不顾群臣的反对，命人写降书竖降旗。刘禅的第5个儿子，也就是北帝王刘辰，看见父亲如此昏庸，一家五口悲愤自尽。第2天，刘禅自己绑着双手，带领大臣们投降邓艾。消息传到了剑阁，死守在那里的姜维等官兵大惊失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邓艾攻克成都以后，姜维假装投降钟会，企图挑起钟会和邓艾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混战当中，邓艾、钟会、姜维都相继死去。司马昭看见成都混乱，命人把刘禅接到了洛阳，封他为安乐公，赐给他金钱、美女、住宅。刘禅安下心来，渐渐忘了亡国的痛苦。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蜀人上场演蜀戏，蜀国的官员触景生情，一个个低下头去，想想国破家亡做了俘虏，还在敌国观看家乡戏，不由得低下泪来。唯独刘禅抬头看得非常起劲儿。司马昭看在眼里，问刘禅：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不加思索地说：这里真快乐，我已经不想蜀国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就是这么来。刘禅身边的大臣细正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刘禅说：以后如果进宫再问陛下是否想念蜀国，陛下可以回答说：先人的坟地都远在蜀地，我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牵挂，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去探望，这样进宫或许会放陛下回去。刘禅点了点头，牢牢记住了这些话。等到司马昭又一次问他是否怀念故土的时候，刘禅微闭眼睛，装着哭泣的样子，以细正的话作答。司马昭说：这话不像是你说的，倒像是细正说的。刘禅一下子睁开眼睛，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周围的人见此情景都笑了起来。司马昭不由得叹息说：人之无情竟会到这种地步，即使诸葛亮还活着，辅助这样的主子，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后来人们便用捧不起的阿斗来讽刺那些昏庸无能而又自甘堕落的人。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3集《王浚楼船破东吴》。
0: 王睿楼船破东吴。蜀主刘禅投降于魏不久，司马昭还没有来得及进攻东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主曹奂，自立为王，建立晋朝，这就是晋武帝。从此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只剩下东吴一国了。吴主孙休料定司马炎必定伐吴，整天忧心忡忡，最后大病一场死了，由孙浩即位。那孙浩性格粗暴，嗜酒如命，即位以后马上大兴土木，建造昭明。

耗财耗力，又选宫女数千，荒淫无度。每次设酒宴，令大臣们各奏过失，有犯法的则活剥其脸皮，或戳瞎其双眼，凶残无比。将军、丞相、大臣们看见孙皓如此无道，苦苦相劝，但都被孙皓一个个给杀了。前后十余年中，竟然杀死忠臣四十余人，群臣恐怖，只好任其所为。晋益州刺史王俊看到这种情景，便上奏晋武帝司马炎说，吾主孙皓凶残荒淫，国中人心惶惶，正是讨伐吴国的好时机。一旦孙皓死去，吴国另立新主，恐怕就要成为强敌。臣今年已经70岁了，造了7年战船，就盼望有个攻敌的机会，望陛下务实时机。紧接着大将军杜预也奏章呈道，内容和王俊的相同，也是请求攻打吴国的。晋武帝看完报告以后，下决心攻打吴国。公元279年，晋武帝派杜预率领陆路大军，王俊率领水陆大军，水陆兵共计20多万，战船数万艘，浩浩荡荡向东吴进军。消息传到东吴，孙皓大惊，连忙召集官员商讨退兵大计。宰相张悌亲自出马，调配各路人马，孙皓稍稍心安。孙皓退入宫中，仍然是脸有忧色。近臣岑昏问他为什么坐立不安，孙皓说，这次晋国来攻打我国，足有几十万人，陆路上已经有各位大将去应战，唯有水路最令人担心。晋朝大将王俊造了好几年的战船，经验丰富，恐怕不是我们水军所能抵挡的，所以弄得朕为此烦恼。岑昏说，江南反正有的是铁，可以用铁打成连环锁，每条长几百丈，与沿江险要的地方截住，使战船无法通过，再打造铁锥数万，尖头朝上安置在水中，晋国战船乘风追来，遇到铁锥就船破而沉，又怎么能够渡江呢？孙皓听了连连夸岑昏的办法想得好，马上传令让工匠在江边连夜打造铁条和铁锥，越多越好，安置在江中，以阻挡晋国的战船。杜预率领了大队人马向东吴进军，一路上所向披靡，东吴多数的城关守将不战而降，杜预军威大振，势不可挡。王俊率领水兵沿江东下，探子来报告说，吴人造了许多铁索，沿江横截，又在江底放着铁锥用来破船。王俊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凭他们这点本事就想阻拦我的进攻，真是愚不可及。王俊用粗木制造了10几只大木筏，在木筏上装上特大特粗的火炬，长10几丈，里面灌满了麻油，遇到铁索就燃烧，直到烧断。那大木筏顺流而下的时候，巨大的力量把那些装置在江中的铁锥撞得七翻八倒，有的横没在江底，有的尖头扎在木筏上，被木筏拖走了。木筏在战船前面开路，清扫一路上的障碍物。王俊率领水兵一路顺畅的沿江滚滚而来，吴将张翔率水兵在下江迎敌，见寡不敌众，便请求投降。王俊说，如果真投降，你在前面带路。于是张相回到本船，来到城下，叫开城门迎接晋军入城。孙皓看见已经大势已去，自己脱下上衣，让人反复双手，率领文武百官到王俊的军营前来投降。就这样，三国分立的时代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了天下。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

0: 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香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

0: 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晨光里的丰收图景，星河县早市奏响中国农民丰收节序曲。清晨五时，晨曦初露，星河县育才街体育中心南门早市已一派繁忙，果蔬带路，活鱼扑腾，肉案刀起刀落，糕饼香气随风散开。作为县城人气最旺的民生集市，随着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临近，市场时令农产品日渐丰富，正奏响秋收序曲。早市搭台丰收唱戏，应季果蔬、柴尔湖活鱼、现宰牛羊肉、特色熟食琳琅满目，询价声此起彼伏，各族群众选购食材交流往来，交易场所也是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日常图景。这些农产品大多产自本地，星河地处北纬41度，种植黄金带，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85万亩以上，冷粮蔬菜达10万亩以上，马铃薯稳定在20万亩以上，燕麦达12万亩以上。眼下秋收正忙，大库莲香2000亩贝贝南瓜进入采摘期，平均亩产超2000公斤。团结2000亩甜玉米开镰收割，从田间到早市，丰收成果源源不断汇入清晨集市，从田间到摊位，畅通产销最后一公里。早市一头连着200余户摊位营生，一头连着田间收成，平日日均营业额40万左右，让本地农产品种得下卖得出。随着净菜进京深入推进，星河加快补齐冷链仓储短板，冷粮蔬菜经全程冷链销往经济季，全县9个特色农畜产品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新农和睦、柴尔湖等区域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星河油麦、柴尔湖鲜鱼、芽大营小米、电子豆腐等土特产通过早市、展会、电商等渠道走向全国。今年6月，星河县农产品推介会走进北京延庆，现场签约金额超1000万元，星河味道加速端上首都餐桌。小早市承载大民生，烟火气里见幸福，早市繁荣折射出丰收节同耕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丰饶的深层内涵。市场监管部门对畜禽肉品

生鲜果蔬熟食制品开展食品安全突击检查，城管环卫协同维护摊位秩序，环境保洁垃圾日铲日清。早市既是农户销售窗口、商户增收平台，也是各族群众日常采购依托，民族团结情谊融在寻常日子里。卢家营村以旅游为纽带，让游客在山水间感悟和河之美。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把宣讲团搭进田间地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广场、红石榴家园等阵地相继建成，大美星河子子同心品牌底色愈加鲜明。又是一年秋收时节，这座北疆小城早市让千家万户品尝丰收滋味，也让各族群众在共感一级同奔富路中越走越近。田野里的好收成，集市里的热闹劲，见证新河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扎实成效。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这座小城的清晨正一天比一天丰盈。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1985年9月21日，胜利油田发现富集高产含油区。据内蒙古电力集团乌兰察布供电公司消息，9月21日到9月23日，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察右前旗、商都县等5地区部分区域计划停电。9月19日，舞动内蒙古全区第8届广场舞大赛决赛展演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由乌兰察布市选送的察右后旗广场舞作品《火》，凭借极具特色的创意编排、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大赛2等奖。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2019年内蒙古系统性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以来，全区累计下达3.1亿元补助资金，助力全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360部。9月19日，静蒙协作30年成果展暨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上，10大共建产业园区、10大入蒙经企、1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6大类静蒙协作30周年标志性成果集中展示。从内蒙古交通集团获悉，2026年实施重点公路项目总建设规模达960公里，涵盖389公里高速公路、571公里一级公路。截至8月底，年度68.3亿元投资计划已完成29.1亿元。9月20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

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

您的三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
忽然觉得

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

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

0: 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肯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6集。
3: 苇丛中惊起了一群水鸟，杨克立即掏出望远镜搜索苇丛，莫非真有人进湖猎杀天鹅？过了10几分钟，远处的水面上有了一些动静，一个像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雁鸣队使用的那种伪装筏子出现在了他的镜头里。筏子从苇巷里轻轻划出来，上面有两个人，头上都戴着用青苇扎成的巨大伪装帽，身上还披着用青苇做的蓑衣，筏子上堆满了苇子，活像一团活动的苇丛，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将筏子和周围的苇丛区分开来。杨克看清楚，筏子上的人显然已有收获，其中一个人正在脱伪装帽，另一个人竟然把握着一把铁锨，以锨代桨慢慢朝岸边划来。筏子渐渐靠近，这筏子原来是用6个大车轮胎的内胎和几块门板绑扎成的。杨克认出其中一个是老王头，另一个是他的侄子二顺。二顺抱走筏子表面的青苇，下面露出了一个铁盆，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鸟蛋，中央还有2只白光似的醒目的大蛋，蛋皮细腻光滑，像2只用羊脂玉雕磨出来的宝物。杨克的心一下子就抽缩起来，暗暗惊叫，天鹅蛋。更让杨克恐惧的是，苇子蓑衣下面还露出半只大天鹅，白亮的羽毛上一片血迹。杨克热血涌上额头，几乎就要冲上去掀翻这只筏子，却又只能强忍住心头的怒火。打死天鹅已经不能复活，但是那2只天鹅蛋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救下来。筏子靠岸，杨克冲上去大声喝道，哎，谁让你们打死天鹅套天鹅蛋的，走，跟我上飞过去。老王头个子不高，但精明结实，满脸半蒙半汉似的硬茬黑胡须。他瞪了杨克一眼，是包主任让打的，碍你什么事了？鸡圈队吃野物，还可以给你们大队省下不少牛羊啊。杨克吼道，中国人都知道，癞蛤蟆才想吃天鹅肉呢，你还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就不能让天鹅飞到老毛子那儿去，你想把天鹅送给老毛子吃啊？杨克早已发现盲流嘴上的功夫相当厉害，一时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大天鹅被拖上岸，让杨克吃惊的是，天鹅的胸口上竟然插着一支箭，筏子上还有一把

0: 还有一小把没有用完的剑，难怪他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刚才杨哥还在纳闷，这两个没枪的人是怎么打到天鹅的呢？原来他们竟然使用了最原始的武器。在枪炮时代，他看见了弓箭，这张弓具有致大天鹅死命的杀伤力，甚至比枪更有效，更有隐蔽性，甚至不至于太惊吓其他的天鹅和水鸟，以便更多次的猎杀。杨科提醒自己，可不能小看了这些人，得由硬攻改为智取了。杨科暂时压下了心中的愤怒，十分吃力地改换了表情，拿起那张弓说：啊，好弓啊，好弓，还是张硬弓啊。哎，你们就是用这张弓射到天鹅的？老王头见杨克改变了口气，便自夸道：那还有假，这把弓是我的厂部毡房用杆杆子弹羊毛的竹弓改做的。哎，这弓有劲儿，射死个人也不费啥劲儿啊。啊，杨克抽了一支箭说：让我试一试行吗？老王坐在岸边草墩上，看着二顺班猎物，一边抽旱烟一边说：哎，做箭可是费功夫，我还得留着接着打呢。啊，哎，那只能试一只啊，多了不行。杨克仔细研究这副弓箭，做弓的主板有近一指厚三指多宽，弓弦是用几股细牛皮条拧出来的，铅笔般粗，箭杆是用柳条削刮出来的，箭羽是就地取材的燕羽。最让杨克吃惊的是，那箭头居然是用罐头盒的铁皮做的，上面还能看到红烧两个字。铁皮先被剪成三角形，然后再卷在箭头上，再用小钉固定，箭头上就形成了一个鹅毛笔管状的尖管。尖管里面的箭杆头也被削斜了，被铁皮尖管裹得严丝合缝。杨克用手指试了试箭头，又硬又锋利，像只小扎枪。他掂了掂箭杆，箭身并不重，但箭头较重，射出去不会发飘。弓很硬，杨克使足了劲儿才能拉开五六分。他弯弓搭箭，瞄准十几米开外的一个草墩子，用力开弓，一箭射去，射在草墩子旁边了，箭头深深地戳进地里。杨克跑过去，小心地拔出箭，抹进泥土，箭头依然尖锐锋利。那一刻，杨克忽然觉得自己回到了蒙古草原骑射的远古时代。杨克走到老王头的面前问：哎，你射天鹅的时候离他有多远？
1: 也就七八步吧。
0: 你离天鹅这么近，天鹅没有看见你啊？
1: 老王头敲了敲烟袋锅说：前天啊，我进苇塘找天鹅窝，找了大半天才找见。今儿一大早，我们俩就披着尾巴，戴上尾帽，慢慢滑进去，亏得不大，没让天鹅瞅见。天鹅的窝有一人多高，用尾子落起来的，母鹅在窝里孵蛋，公鹅就在旁边呢，来回的守着。
0: 那你射死的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我们俩爬得低，射不着抱窝的，就等那只公的，等了老半天，这公鹅啊游到筏子跟前，我是一箭穿心，它扑腾了几下就没气了。母鹅听见了动静，立马嗖的就飞跑了，我俩这才靠过去把窝

响。这批流民的生存力和破坏能力真是非同小可，没有枪弹可以做出弓箭，没有船可以做出筏子，还会伪装，会长时间潜伏，能够首发命中。如果他们装备起枪支弹药拖拉机，指不定把草原毁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祖辈原本都是牧民，但是被汉族的农耕文化征服和同化之后，居然变成了蒙古草原的敌人。千年来，中国人常为自己可以同化异族的非凡能力而沾沾自喜，但是中国人只能同化比自己文化水平低的民族，而且同化出灾难性恶果的一面却从来闭口不提。

0: 清理完筏子也坐下来休息。杨克此时最关心的是那两枚天鹅蛋，既然母天鹅还没有死，就一定要把蛋放回窝里，要让那两只小天鹅出世，跟他们妈妈远走高飞，飞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杨克强作笑脸对老王头说，
1: 您老真了不得，往后我还真得跟您老学两手。
0: 老王头得意地笑，
1: 干别的咱不成啊，可打鸟、打塔子、打狼下家的、挖药材、捡蘑菇啥的，咱可是行家。这些玩意儿，咱老家原先都有，后来闯关东进草甸子的汉人太多了，地不够了，野物啊也让你们汉人给吃尽了。得亏咱的老本事没忘，只好再上草原混碗饭吃。我们虽说也是蒙族，可出门在外不容易。你们知青从北京来，又有本地户口，往后多给咱这外来户说点好话啊，别让当地的老蒙古赶我们走，他们能听你们的。你要答应，我就教你几手，保准让你一年弄上个千八百块的。
0: 杨克说，那我就拜您为师吧。老王头往杨克旁边凑了凑，
1: 哎，听说你们和牧民的包里都留了不少羊油，你能不能给我弄点来？我们四五十口人天天干重活，吃粮全是从黑市上买来的高价粮，还天天吃野菜吃素，这肚子里啊一点油水也没有了，还跟你们呢还用羊油点灯，多糟践东西啊。哎，你随便卖给我点羊油吧。
0: 杨克笑道，哎，这好办，我们包还有两罐羊油呢。
1: 哎，我看这两个天鹅蛋挺好看的，这样吧，我拿半罐羊油换你这两个蛋，成吗？
0: 啊，成，这两个大蛋我拿回去也是炒着吃，就当是少吃五六个野鸭蛋呗，拿走吧。
1: 杨克连忙脱下外衣，把天鹅蛋小心包好，对老王头说，
0: 那明儿我把羊油给您送去。
1: 嗨，你们北京人说话算数，我信得着。
0: 杨克喘了口气又说，
1: 这会儿天还早，我想借您的法子进屋去看看天鹅窝。您刚才说天鹅窝有一人多高，我可不信，得亲眼见识见识。
0: 老王头盯了一眼杨克，
1: 成了，这样吧，我借你的筏子，你把马借给我，我得把大鹅拖到伙房去，这只鹅这老沉，快盯上一只羊吧。
0: 杨克站起身说，
2: 好，就这么定了。等等，你还得告诉我那个天鹅窝在哪儿啊。
0: 老王头也站起身来，指着尾巷说，
1: 到东头再往北拐，那条巷子里有好多尾子让筏子压趴下了啊，顺着水路滑准能找见。 你会滑吗？
0: 杨克上了筏子，用铁锹滑了两下，很稳。
2: 我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啊经常划船，还会游泳，有几千米没问题，淹不死。
0: 老王头又叮嘱了一句，
1: 那你回来还是照原样把筏子拴好啊。
0: 说完就抱着死天鹅拖到马鞍上，自己坐到了马屁股上，慢慢地向工地走去。二顺吃力地端着大盆跟在后面。等两个人走远，杨克上了岸，将包着天鹅蛋的衣服卷放到筏子上，然后急匆匆地向东边尾丛划去。宽阔的湖面倒映着朵朵白云，亮得晃眼，一群胆大的大雁绿头鸭又从北面沼泽飞回来。 水里穿云破雾，不一会儿又稳稳地浮在水中的白云软垫上。杨克一滑进湖中，便不由地放慢划桨的速度，沉浸在浓浓的尾绿之中。尾向里吹来湖水和尾叶的清香，越往里滑，湖水越绿越清，犹如真正进入了他梦幻中的天鹅湖。杨克想，如果能邀上陈震和张纪元一同游天鹅湖就好了，他们仨一定会泡在湖里不出来，躺在筏子上随波逐流，待上一整天或一整夜的。筏子渐渐靠近湖东边的苇丛，这里的水是流动的，是穿湖而过的小河的主河道，河水向北流去，河道的水较宽，很少长苇子，而河道两旁却长满茂密的芦苇和蒲棒。筏子顺河道向北飘滑过去，水面上飘来些羽毛，有白的、灰的、咖啡色的、褐黄色的、金绿色的和暗红色的。有时尾巷里会突然游出几只野鸭，一见人又钻进芦苇丛里。尾巷幽深隐蔽，是水鸟们静静的产房，是雏鸟们安全的乐园。下午的阳光已照不到尾巷的水面上，一阵清凉的风吹走了杨可浑身的寒气。尾巷又拐了一个弯，河道忽窄忽宽，杨克又滑了一会儿，尾巷分了叉，杨克停下手，忽然看见其中一条小巷有几株折倒在水面上的芦苇，便顺着这条水巷继续往里滑。水面越来越宽，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隐蔽的湖中之湖，在靠东北的湖面上有一大片割倒的芦苇，一条人工开出来的水路出现在杨克眼前。他顺着水路望去，在几丛打蔫的芦苇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黄绿相间的巨大苇垛，足足有2米多高，直径有1米多粗。杨克的心跳得像擂鼓，就是他，这就是杨克从未见过，也从未在电影和图片上见过的天鹅巢。他揉了揉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杨克呼吸急促，双手发抖，他歪歪扭扭地朝天鹅窝滑去，用铁锨拨开水面上的断尾，轻轻向大巢靠近。他终于在巨大的尾柱旁边固定好了筏子，他喘了一口气，拄着铁锨轻轻地垫起脚来，伸长脖子往窝顶看，他想看看那只丧子丧偶的天鹅女王还在不在窝里。

0: 看不到屋顶，凭着感觉我好像是空的。杨可愣愣地站在天鹅巢前，他惊呆了，这是他见过的最大最高最奇特的鸟巢。他原以为天鹅窝会搭建在离水面不高的芦苇丛上，天鹅可能会踩倒一大片芦苇，再折一些苇枝苇叶和旧芦花，变成像其他普通鸟窝那样的碗状窝巢。但是眼前的天鹅窝却是杨可深感自己的想象力仍是过于平贫乏了。作为鸟中之王的天鹅，眼前的大巢不仅具有王者风范，造型与工艺更是不同凡响，这是一个独具匠心、精工编织异常坚固的安乐窝。杨可确定了雌天鹅不在窝里之后，便开始近距离细心琢磨起这个巨巢了。天鹅大巢位置极佳，这里是湖中芦苇最茂密的地方，又是在水巷的最深处，巢旁更是一小片湖中之湖，天鹅情侣在这里筑巢便于隐蔽，便于就近觅食洗浴，又便于雄天鹅就近巡逻守卫。如果不是那两个狡猾的民工划着经过伪装的筏子砍出一条水道悄悄滑进来偷袭，一般很难有人能发现和靠近这个鸟王之王朝的。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7集。
0: 杨克用双手推了推天鹅的巨巢，就像是推一棵一米多粗的巨树一般，纹丝不动。它虽然长在水里，但它的根却像古榕树一样盘根错节，深深地扎进湖底。大巢的结构是杨克从未见过的，杨克细心揣摩，终于大致弄清了天鹅是怎样建造这个窝的了。一对天鹅先挑选一圈尾杆最粗最韧的尾丛，然后以这组尾杆作为大巢的钢筋支柱，再在尾丛下用尾杆像编草筐一样的穿插编织，一层一层的编上去。杨克估计在最开始的时候，这对天鹅先秘密地编了一层，然后两只天鹅就站上去，用它们的体重将巢基压到水下，接着再编再压，直到编织层露出水面。杨克用铁锨试了试水的深度，水深约一米半，那么如果加上水面上面两米多高的主体部分，这个大巢竟然将近四米高，这也许算是飞禽王国中的特级工程了。成熟的尾杆像竹子一样具有油性韧性，还耐腐蚀。杨克曾在秋季草场掏过一口七八年的旧井，他发现钉在井底周围防沙用的尾把竟然没有完全腐烂。杨克用铁锨捅了捅水下的巢基，果然庞大而且坚硬。当窝巢露出水面之后，天鹅情侣便一层一层往上编织水上建筑的主体了。杨克发现这个粗大的巢柱编织得纵横交错，而且又紧又密，宛如一个巨大的实心箩筐。巢的基柱搭到离尾梢还有一尺距离的高度便收住了，而充当钢筋立柱的尾杆已被挤到大巢的四周，像巢的护栏，与周围的尾梢连成一片。杨克抠住巢柱，又用马鞭在巢底

攀上两尺，他终于看清了天鹅王后的产房，屋底呈浅碟状，而不是普通鸟窝那样的深碗状，里面铺着一层细苇叶，散落着羽毛和羽绒，柔软舒适。杨克落到筏子上，仰头久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鹅王朝。聪明勤劳的天鹅情侣竟然如此深谙建筑力学和美学。蒙古草原是珍奇动物的天堂，也是强者和智者的王国，深藏着许许多多农耕民族所欣赏不到的奇珍异宝。杨克接着又发现了天鹅巢更多的优点。它耸立在芦苇丛的上端，通风凉爽干燥，视野开阔，可以享受周围芦苇嫩梢青纱帐的掩护，又远离苇下沉苇枯叶的腐臭。到了盛夏，还可以躲避苇丛里蚊群的叮咬以及水蛇的偷袭。如果小天鹅破壳出世，它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蓝天和白云。当秋凉之后，天鹅南飞之前，它又将隐没在蓬松如雪的芦花丛中。大小天鹅飞得再远，它们还能忘记自己如此美丽浪漫的故乡吗？微风吹拂，满湖的芦苇随风轻摇，成千上万的苇梢弯腰低头，但是天鹅巨巢岿然不动，像帝王宝座在接受亿万臣民的膜拜。高傲的天鹅想必是世上飞得最高的大鸟，但杨克仍是没有想到，在没有一棵大树的草原，高傲的天鹅依然高傲。它远比凭借山峰高度来增加自己鸟巢高度的草原雄鹰还要高傲得多。杨克见过十几个草原鹰在山顶上的窝巢，彻底打破了他以往对于鹰巢的神秘敬仰之心。那哪里是个窝呀，只是一滩枯枝加几块破羊皮，粗糙简陋的简直像乞丐的街头地铺。高贵的大天鹅从天空到地面永远圣洁美丽，如果世上没有大天鹅，还会有人间舞台上的天鹅湖吗？还会有乌兰诺娃吗？还会有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乐曲吗？人们的美好愿望还会被带上天空吗？杨克仰望天鹅王座，睁大眼睛，放大瞳孔，深深地印记着王朝的每一个细节。他真想将来在国家大剧院的门前广场上塑造一个高耸的鸟王巨巢，作为热爱天鹅和天鹅湖的人们的图腾柱。那是天鹅图腾柱的顶端，是那对神圣高洁穿云展翅的天鹅情侣，他们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爱与美的图腾，永存于世。湖中的风渐渐变冷，芦苇的绿色也慢慢变深。杨克双手捧托着那两枚天鹅蛋贴在胸口，想再给他们传去一点人的体温。世上的癞蛤蟆越来越多，舞台上红色娘子军的大片刀赶走了天鹅公主们，但是这世界上仍然有爱你崇拜你的人。杨克小心地攀住巢柱，用一只手虔诚地将一只天鹅蛋举过头顶，轻轻地放回窝巢，又从怀里掏出了另一枚，

巴上的时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相信，那高大的图腾柱上的两枚天鹅蛋，会像两枚硕大的宝石，在尾浪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直上云天，召唤高空飞翔的天鹅女王。天空上终于出现了一个白点儿，高高盘旋。杨克急忙解开绳索，撑筏轻轻退向河道。他将被筏子压倒的芦苇一一扶起，并用铁心拨开水面上漂浮的桅杆桅叶。他希望这片被人砍倒的苇地重新长出新苇，好像已经被暴露的天鹅巨巢重新掩隐。杨克划离苇向前，看到一只天鹅正在急切地盘旋下降。当他靠岸的时候，天空已看不到那只大天鹅了。杨克走回到工地伙房，阿顺说他叔叔已经骑马到第三牧业组买病牛去了。伙房外的空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土灶，土灶上有一口巨锅，地面上摊着一大堆湿漉漉的天鹅羽毛。大锅冒着热气，锅里竟是被剁成拳头大小的天鹅肉块。杨可看到那只天鹅头正在滚水中翻腾哭泣，而大锅旁边一个汉人装束的年轻女人正在往锅里大把地撒着花椒、大料、葱段、姜块，还对准那个高贵的天鹅头浇了半瓶子廉价酱油。杨可一阵头晕目眩，一下子瘫坐在牛车上。年轻女人对阿顺说，快快去扶扶北京学生，让他进屋歇歇，待会儿给他炖碗鹅汤补补身子。杨克一甩手扒拉开阿顺，气得差点把铁锅踹翻。他实在忍受不了锅中冒出的气味，但是他不敢踹锅，也不敢发火，人家是贫下中农，而他却是上山下乡来接受再教育的狗崽子。他只能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毁掉那只筏子。浑身灰浆臭汗的民工陆陆续续收工了，他们闻到了肉香跑了过来，流着口水围着大锅又唱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吃着天鹅肉还是癞蛤蟆吗？那是啥呀？土皇上呗。一个五短身材瞪着两只蛤蟆眼的人趁乱捏了一把烧火女人的屁股，大声浪笑道，嘿嘿，谁说癞蛤蟆吃不着天鹅肉啊，一会儿就吃喽。话音未落，他便挨了一烧火棍。众民工见肉还没有熟，便脱光了膀子，抡着脏毛巾冲向湖边。有几个人上了筏子向湖中滑，几个水性好的早已拖得赤条条地跳进水里，向湖中心游狗刨，扑通扑通，一时浊浪四溅，那阵势如同在天鹅湖舞台上冲进一群花里胡哨扭唱着二人转的红脸蛋。刚刚静下来的湖面又惊起大群水鸟，哀鸿遍野。杨克不明白，同是蒙族，农区来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忘记了蒙古民族所敬拜的水神。在北京知青尚未到达公社牧场，路过蒙首府的时候，一些来看望知青的蒙汉族干部私下里对杨克他们说，大草原要尊重草原牧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其中提到蒙古草原缺水，蒙古民族特别敬水神，不敢在河湖里洗衣服，更不敢洗澡。

0: 期的蒙古民族因为伊斯兰民族喜欢在河湖里洗澡，亵渎了蒙古人的水神，就跟伊斯兰民族打得血流成河。他们希望知青到了草原以后，千万不要到河里泡子里去游泳。两年多了，喜欢游泳的北京知青都忍住了爱好，但是没想到这些农区来的蒙族民工却如此放肆地破坏了草原规矩。杨科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打算回蒙古包去同陈震商量对策。刚走几步，他突然发现土房的墙根下摆着五六个巨大的干茎。杨科的心中又是一惊，想起了仙女般的天鹅芍药，便急忙跑到土房跟前仔细查看。他从未见过芍药块根，这些块根大如羊头，又像是疙疙瘩瘩的巨大红薯，花枝全被剪掉了，只剩下刚刚冒出的几只淡红色的嫩芽儿。有几个最大的块茎被放在大号的铁皮水桶里，一只桶只能放下一个，桶里装了大半桶湿沙，像是为了保活。杨克急忙问二顺：“
1: 这些是不是芍药根儿？从哪挖来的？”
2: 二顺说：“哦，是白芍药，反正是长在山里的，在哪儿挖的不能告诉你。前几天啊，还拉走了多半车呢，全卖给城里的中药部了。”
0: 杨克没有想到，包顺贵原先挖走的那半车芍药根只是一小部分。民工队一进来，这一片草场的天鹅芍药花就被彻底的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了。这些连自己家乡都不爱惜的人，到了异地他乡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掠夺抢劫了。杨克回到了家，给陈震和高建中讲了他一天的所见所闻。陈震也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缓缓神才说：“你讲的正好是几千年东亚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关系的缩影。游牧民变为农耕民，然后再掉头杀回草原，杀得两败俱伤。”杨克不解地问：“那为什么非得两败俱伤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游牧归游牧，农耕管农耕，不就相安无事了吗？”陈震冷冷地说：“哼，地球就这么大，谁都想过好日子。人类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争夺和捍卫生存空间的历史。华夏的小农一生一世只管低头到了眼皮子底下的一块小农田，眼界狭窄，看不了那么远。你说咱们要是不来草原，不也还在那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呢吗？”门外传来三条大狗的疯狂吼叫。杨克说：“哎，准是老王头来还马了。”凶狠的二郎把老王头咬得下不了马，吓得大喊杨克。杨克急忙出门喝住了狗，让老王头进包，然后卸去马鞍。马背狠狠地骑了半天，全身大汗淋漓，马鞍毡垫下完全湿透了，冒着热腾腾的汗气。杨克气得猛地一拉门进了包。老王头浑身酒气蒜味，嘴巴油光光的，连声说天鹅肉好吃好吃。为了不打草惊蛇，杨克只好忍住这口气，还得给他拿羊油。老王头抱着半罐羊油高高兴兴地走了。杨克一想到早晨还在自由飞翔的那只雄天鹅，此刻竟在老王头的肚子里和臭大蒜搅拌在一起，

0: 且要毁得他们无力再造，一定要确保小天鹅出世长大飞走。杨可伤心地说，我看明年春天天鹅们是不会再回来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队里通知当晚全队政治学习，传达最高最新指示，规定不准请假，这是他们错过了破坏法子的唯一一次机会。在鹅伦草原，杀吃天鹅是包顺贵开的头，但是那次是在打狼队的帐篷里，那锅天鹅肉没放葱姜蒜和花椒大料酱油，只是一锅清水加盐的天鹅手扒肉，当时所有猎手和杨克谁都没有动一筷子。包顺贵独饮闷酒，也没有吃出皇帝宴的感觉和心情来，他甚至说天鹅肉跟他家用玉米泔水喂出来的家鹅的味道差不多。包顺贵这回及时赶到了工地伙房，这锅天鹅肉是在汉室大灶里家访汉人的各式佐料，大火小火精心焖制出来的，再加上几十个人花酒猜拳轮番捧场，包顺贵确实吃出了土皇帝土王爷的感觉和心情来了。可惜肉少蛤蟆多，包顺贵和老王头各自独食了一盆肉，而其他的伙计则没有分到几块。天鹅宴一散，包顺贵油嘴光光地去主持政治学习，可众伙计们却闹开了锅，他们的馋虫全被勾了出来，于是决定抽人在第二天天不亮就再披蓑衣，再带弓箭，再进尾巷。为了保险，他们还借来包顺贵的半自动步枪，准备用枪打天鹅，要是打不着天鹅就打大雁野鸭，怎么着也得让大伙儿吃个痛快。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展。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北京爱情故事。
4: 不止一次有人和我介绍说，你应该看看北京爱情故事。我说我不看，我不喜欢那种接血肉的真实或浮到半空的杜撰。在北京的生活虽算不上清苦，但绝对也不比我在家乡的清闲。生活已着实不易，没必要再自己给自己加两浪套。我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写北京的文字，藏在我的日记里，设为仅自己可见。我还不知该怎么去描绘这座城市，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有一天，有个朋友说我，你很爱用五味杂陈这个词。我翻了下我写过的东西，确实如此。人活在世上，不是一种简单的喜悦或难过的情绪就能表达的。北京带给我的感受不像吞了口蛋糕的甜腻，也绝不像嚼青橄榄难以下咽。我在很多城市都悄悄地哭泣过，可在北京应该算是哭泣排行榜前几名了。我在这笑过，爱过，哭过，也因为和男朋友分手离开我们居住了一年的小屋，像只仓皇逃窜的土拨鼠拉着行李箱在人烟渐少的街头迷茫过。我在这加冕了超出我年龄的身份，当过所谓的小领导，也因为经济窘困，居住在菜市场的小二楼里，每天被邻舍刮玻璃的噪音吵醒。我在这像失去知觉的僵尸，随着鼓鼓的人流挤进地铁，狼狈地与陌生男人贴面呼吸。也曾看过向往已久的话剧，五光十色的舞台背景，吃过各方的小吃，和很多牛逼的人坐在一起聊聊理想和怎么艺术地活着。我在北京有很多种选择，北京就是因为这种种选择吸引着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主义者奔赴至此，把它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有些哪怕是在疲惫地离开北京后，也会和后辈老生常谈，你必须在年轻时去北京一趟。语气不容置疑的，像一栋穿你命运的巫师。北京是什么呢？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飘扬，结队盘旋的白鸽，胡同里喝豆汁的稀溜稀溜，走马灯的潮男潮女，太多大牌子的集合。北京也是灰扑扑的天空，脏兮兮的空气，黏糊糊的汗味，攥起的拳头，疾驰如风的车潮，和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面孔。你有过那种感觉吗？就像走进有肉身积累的多米诺骨牌里，你在这穿行，你也在这变成骨牌里的某一张。北京就像支起巨大的迷障，有形的，无形的。街边的火树银花不夜天，金碧辉煌的 LV 旗舰店，性器官的蠢动和对爱情、友情、地位一屋的渴求。北京迷雾阵阵， 而每个来到北京的人也是因为这不可知，就像夸父逐日，甘神隐没在迷雾里，追逐着理想的尽头。去年北京接二连三地冒出了黄色的烟雾，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两三米远，你都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可就算没有雾的季节，我们这些来到北京的人也鲜少有时间和耐心去好好打量一个人的表情的。北京的表情可以很假，也可以很真。如果你愿意，甚至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戴上七八套面具，去面对你的七八种选择。而北京的爱情是怎样的呢？它应该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或无处安放的青春，没那么的浪漫，也没那般倒戈相向。恋爱终究是两颗心的博弈和相惜，人和人谈恋爱就是自我和本我的一次次争锋。有次坐公交，对面坐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

0: 仇。如果事情要在这里结束的话，也要精彩的结束。他会去见贝特顿，当贝特顿说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竭力说出最后一个谎言，非常自信无所畏惧地说，是的，我当然不是您的妻子，很抱歉，您的妻子真是糟糕，她死了，她去世的时候我陪伴着她，我答应她不管怎样我都会找到您，把她的遗言告诉您，我想这么做。您看，我非常赞同您的所作所为，您所做的一切，我赞同您的政治观点，我想帮忙。太弱了，太弱，说不过去，并且还有很多令人尴尬的琐事要解释，伪造的护照，假信用证。是的，但有时候人就是会相信大胆的谎言，只要说谎的人足够自信，有强烈的意志圆谎，不管怎样值得拼一把。他靠自己的力量直起身子，轻轻地摆脱了彼得斯的支撑。他说道，
1: 不，我必须见到汤姆，我要去见他，现在立即，求你们了。
0: 那个高大的男人似乎有些不忍心了，看来他有很强的共情能力，虽然那双冷酷的眼睛依旧不露感情且充满警惕。
2: 当然，当然，贝特顿太太，我很能理解您的感受。詹森小姐过来了。
0: 一位戴着眼镜的苗条姑娘走过来。
2: 詹森小姐，来见贝特顿太太、尼达姆小姐、巴伦博士、彼得斯先生和埃里克森博士，把他们领到登记处好吗？给他们点喝的。我先带贝特顿太太去见她的丈夫，一会儿就过去和你们碰头。
0: 他再次转向希拉里说，
2: 跟我走吧，贝特顿太太。
0: 他大步向前，希拉里跟随着。在走廊拐弯处，希拉里转头望了一眼，安迪·彼得斯还在目送他。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困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一瞬间，希拉里以为彼得斯会跑过来跟他一起。希拉里想，彼得斯一定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但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接着，他又想，伴随着轻微的颤抖，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彼得斯了。于是，当跟着向导走到拐弯处时，他举起手挥了挥，跟彼得斯道别。那个高大的男人兴致勃勃地说，
2: 这边走，贝特顿太太，恐怕刚开始您会在我们这栋建筑里迷路，这么多走廊，而且看上去都差不多。
0: 像在梦里，希拉里想，一场一直沿着一条干净的白色走廊走啊走，转弯继续走，永远走不出去的梦。他说，
1: 我没想到会来到一所医院。
2: 是啊，是啊，当然了，您没办法知道，不是吗？
0: 他的声调中有一丝虐待狂的愉悦。
2: 您这一路是人们所说的盲目飞行。啊，顺便一提，我叫凡海德姆，保罗凡海德姆。
1: 有点古怪，还有点可怕。麻风病人，
2: 啊，是的，是的，当然，这里风景如画，因此通常不会有人想到里面是这样的。
0: 新来的人确实会有些失望，但您会适应的。
2: 啊，是的，您到时候就会习惯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玩笑。
0: 他猛然停住了脚步。
2: 啊，要上一段楼梯，不用慌张，放松，就快到了。
0: 快到了，快到了。通往死亡的路怎么这么长？上楼，上楼，高高的台阶比欧洲的台阶要高，又走过一条干净的走廊后，范海德姆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他敲敲门，等了一会儿，然后推开了门。
2: 贝特顿，终于你妻子来了。
0: 他有些兴奋地站到了一旁。希拉里走进了屋子，他没有逃，

0: 有颤抖，而是直起腰板走了进去。一个男人站在窗前，半转过身子，长相英俊的令人吃惊。他打量着那张英俊的脸，有些惊讶，因为他不像是他想象中的汤·贝特顿，至少不是他所看过的照片里的人。困惑又惊奇的感觉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要竭尽全力做一次垂死挣扎。他猛地冲上前去，接着又退回来，然后大叫起来，表现得震惊又害怕。
1: 哦，这不是汤姆，他不是我丈夫。
0: 棒极了，他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演得很夸张，但又没有那么夸张。他惊恐的眼神与范海德姆的眼神交汇了。接着他听到汤姆·贝特顿笑了起来，轻轻的，像是被逗乐了，又有些得意洋洋的笑声。这要去范海德姆是不是？我自己的妻子都不认得我了。贝特顿迈开大步走了四步，用胳膊紧紧牢住希拉里。奥利弗，亲爱的，你当然认得我，我是汤姆啊，只不过样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紧贴着希拉里的脸，在希拉里耳边耳语。希拉里听到了轻声的嘱咐，演戏看在上帝的份上，危险。贝特顿松开了他，然后再次紧紧牢住他。啊，亲爱的，好像过了许多年，像过了好几年，不过你最终还是来了。他能感受到他紧紧地按压着他的肩胛骨下方，这是警告的手势，提醒希拉里，给希拉里暗示。贝特顿又放开了希拉里，把希拉里稍微推远了一些，看着他的面庞。我仍然不敢相信，他带着兴奋的微笑说道，你现在能认出我了吧？还不能吗？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这仍然是警示的信号。虽然他不明白，无法领会贝特顿的意思，但这简直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打起精神，决意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叫道，试图用语调传达他的决定。汤，但是这是怎么？整形手术。这里有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赫兹医生，他真是个活奇迹。你再也不能嘲笑我的塌鼻子了。贝特顿亲吻了他，动作轻柔自然。接着贝特顿看向一直在一旁看着的范海德姆，发出略带歉意的笑声。请原谅范海德姆，我们太激动了。没有，只是自然的，自然的。高大男人慷慨地笑了起来。这一路太漫长了，希拉里说，而我他的身子有些摇晃。我可以坐下吗？汤姆·贝特顿连忙扶他坐到了椅子上。是啊，亲爱的，你也经历了那一趟可怕的旅程，还有飞机事故。我的上帝，真是幸运。看来这边消息十分灵通，他们知道关于飞机失事的事。那次事故让我的脑袋糊里糊涂的。希拉里露出抱歉的微笑，忘记了很多事，还把一些事搞混了，而且总是头疼得很厉害。刚才又看到你，完全像是个陌生人。我真的很混乱，亲爱的，希望我没有给你添麻烦。添麻烦？永远不会，你只要放轻松就行了，在这里有的是时间。范海德姆轻轻走向门口。我先走了，他说，贝特顿，待会儿你带着你的妻子去登记处好吗？我想你们应该想独处一会儿吧。他走了出去，关上了门。贝特顿 然跪倒在希拉里面前，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亲爱的，亲爱的，他呼唤着。希拉里立即感受到他的手指又在做警示的手势，耳语声微弱的几乎听不到，但语调急切，让他无法忽视。继续演，这里可能有窃听器，哪儿都不安全。确实，当然，哪儿都不安全。恐惧、不安、不确定性、危险，危险无处不在，他都能从空气中感受到。汤姆·贝特顿跪坐在地上，柔声说道：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然而，这就像一场梦，非常不真实。你这么觉得吗？
1: 是的，确实如此。一场梦，来到这里，和你相见，终于，这很不真实，汤。
0: 他把两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注视着贝特顿，微微一笑。除了窃听器，可能还有窥视口。他冷静坦然地审视着眼前的人，一位长相英俊、大约30岁的男子。他紧张不安，担惊受怕，处在崩溃边缘。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大概满怀崇高的理想，然而梦想渐渐破灭，变成现在这样。不过现在算跨过了第一道难关，这让希拉里颇受鼓舞，觉得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就是奥利弗·贝特顿，做奥利弗会做的事，与奥利弗有同样的感受。在这不真实的生活里，他这样反而非常自然。那个名叫希拉里·克雷文的人在一场飞机事故中丧生了，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想起他。取而代之的是，希拉里要依靠努力记住的信息活下去。
1: 福班克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胡须，你还记得胡须吗？他生小猫咪了。就在你走了之后，发生了很多事，不重要的日常琐事，而你都不知道，这太奇怪了。
0: 我知道，与旧生活彻底告别，开始全新的生活。
1: 那么，你在这里还好吗？你快乐吗？
0: 这是作为妻子一定会问的问题。棒极了。汤姆·贝特顿动动肩膀，甩了甩头，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眼睛却透露出不快乐与恐惧。他说，设备齐全，钱都花在了对的地方，完美的工作环境，还有组织，真是难以置信。
1: 我相信。来这里的旅程，你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0: 我们在这儿不说这件事。我不是在数落你，亲爱的，但是你看，你必须学会这里的规矩。
1: 那些麻风病人，这儿真的是一家麻风病医院吗？
0: 哈，是的，如假包换。这里的医生团队专门从事这种疾病的研究，很了不起。就是这里一世独立，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不过是高明的伪装。
1: 我明白了。
0: 希拉里环顾四周，
1: 那这间屋子算是我们的住处了？
0: 是的，这里是客厅，盥洗是在那儿。我是在后面，来，我带你去看看。他站起来，跟着贝特顿穿过设备齐全的盥洗室，来到大小适当的卧室。这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嵌入式衣柜，一张梳妆台和靠床的书柜。希拉里欣喜地望向衣柜，他说，
1: 我可能没什么能往这里面放的，我只有身上这一身衣服。
0: 啊，这个呀，想要什么都可以满足你。这里有服装部，也有各种配饰和化妆品，全都有，而且都是高级货，这个地方应有尽有，你想要的都能在这栋建筑里找到，再也不用出去了。
1: 他说这话

0: 调轻松。但希拉里敏锐的耳朵听出了话语背后隐藏的绝望。再也不用出去了，再也出不去了，来这里的人都完蛋了，这就是个设施齐全的牢房。他想着，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让性格各异的人们抛弃了祖国，抛弃了信仰，抛弃了日常生活？巴伦博士，安迪·比特斯，有一张迷幻脸庞的年轻人埃里克森，还有傲慢的海尔格尼达姆，他们知道这里是这样的吗？他们对此感到满足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吗？他又想，我最好别问太多问题，万一有人偷听。会有人偷听吗？他们正被谁监视着吗？汤·贝特顿明显认为这有可能，但他是对的吗？会不会根本没这回事，只是他神经太紧张？希拉里觉得汤·贝特顿已经快要崩溃了。是的，他冷酷地想，小姑娘，你也可能变成这样，六个月后，这样的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汤·贝特顿对他说，你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 不。
0: 他迟疑着回答道，
1: 不想。
0: 那么，我带你去登记处吧。
1: 登记处是做什么的？
0: 所有进来的人都要去登记处，他们记录下你的所有信息，健康情况，牙齿状况，血压，血型，精神反应，口味，不喜欢什么，是否对什么过敏，有什么习惯和爱好。
1: 听起来像要参军，还是更像要住院？
0: 都有点像。这个组织非常严密，
1: 大家都这么说，什么铁幕里的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
0: 他试图通过声音表露出恰当的热情，因为奥利弗·贝特顿应该是一个支持组织的人，他遵从一切指令，尽管还不是组织的一员。贝特顿闪烁其词地应道，这里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去了解。他又迅速补充道，最好不要一下子知道太多。他再次亲吻了希拉里，这是一个奇怪的吻，感觉上饱含热情，柔情脉脉，实际上冷如冰。贝特顿在希拉里耳边低语了一句，坚持住，接着大声说道，那么我们去登记处吧。登记处负责人是一位看起来像极其严格的保育员的女人，她的头发挽成一个难看的发髻，大声说道，那么我们去登记处吧。登记处负责人大声说道，那么我们去登记处吧。登记处负责人大声说道，那么我们去登记处吧。登记处负责人大声说道，那么我们去登记处吧。登记处负责人

0: 空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泪。数说过去你是你还沉睡，极悲伤之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

只是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次造化逆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赐经验，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痴情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是创作人陈静飞创作并演唱的治愈之诗，他用复古迷离的声线娓娓道来，将每个疲惫焦虑的缝隙拖住无声倦意，唱得极具故事感，仿佛一位温柔的倾听者用音乐给我们带来轻盈的抚慰。拥抱是

许哲佩的歌曲《想念》以其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在这首歌中，许哲佩用他清澈的嗓音唤起了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无尽留恋。让我们一起聆听《想念》，回味那段难忘的岁月，寻找内心的

当爱情的绚烂渐渐褪色，回忆是甜蜜还是酸涩？马天宇黑名单以清新旋律搭配淡淡伤感的歌词，经他温暖嗓音诠释，别具独特美感。

日落是一首浪漫至极的歌曲，他用音乐编织了一个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幻世界。孙燕姿的歌声如同夕阳下的恋人，温柔而缠绵，让人沉醉不已。

刘思涵演唱的这首《爱在我也在》，歌曲开头递进的钢琴伴奏引入刘思涵独特的磁性嗓音，在情感的表达上直击人心，道出了我们在成长每个阶段的内心变化。

刘宇宁演奏的《老朋友》给人一种清新感觉，优美的旋律，慷慨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失落中的慰藉，是一首极具温情、感人至深的歌曲。

当汪苏泷在舞台上深情演绎《行走的鱼 Life》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只不畏风浪、勇往直前的鱼。他的歌声如海浪般汹涌澎湃，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情感，让人沉浸在这首充满生命力的歌曲之中。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0: 你说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

0: 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

0: 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3: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深化具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2: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李谦缺
8: 下沉了，
7: 得分！
8: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9: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0: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1: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9: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2: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3: 请没问题，最后
12: 没有问题。
9: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2: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3: 好的成绩。
9: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9: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

0: 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5: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6: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7: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8: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星河大道在新通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3: 有时候情感的消失就像冰箱停电之后里面的食物会慢慢变质一样，冰箱没有错，食物也没有错，只是不来电了。时间让某些事情变得面目全非，但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生命里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爱。你独独不该落我心上，又推我千丈。

恋爱里大概有两种遗憾，一种是你很用力地爱过，却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另一种是你很随心所欲地去爱，可失去后才发现他是你的整个世界。我们最大的冒失之一，大概就是误以为人生长到可以找回所有失去的东西。你曾是我平淡生活里的来日方长，最后猝不及防成为了大梦一场。

分手的时候都会奇怪，曾经的感情去哪儿了呢？大概就消失在越来越不耐烦的语气，越挂越快的电话，和越回越慢的消息里吧。既然感情没有了，那就放你走吧。可如果哪天我撑不住了，眼睛红红的站在你面前不说话，你可不可以什么都别问，带我走？

有时候会想念一个很久不联系的人，翻来覆去思量着，终究还是放弃了。时光变迁再无交集，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可以联系的理由，因为不确定对方是否也在想你。于是故作潇洒地说，相见不如怀念，就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总爱说顺其自然。

0: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1: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

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秦淮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愿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

尾，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尾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信，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0: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1: 爱竹，作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

0: 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除汗衫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的。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但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0: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 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响事更幽》。
1: 余响事更幽，作者季羡林。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雨响事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

0: 能奋笔疾书，上面且皮上雨点和颜六，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置身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家，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1: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0: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无论是补丁还是膏药，庞余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兴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 最终

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可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的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也不是生命。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

0: 当晚。五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五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一天的路，换句话说，撑一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我花了许多力气和时间才明白，原来有人对我好是因为我很好，我值得，不是因为他们要我还。我以前是很怕欠人情的人，我会把所有的点滴善意都记得，再努力地还回去，慢慢的，感激变成了负担。如果有人送我一枝花，我想看到的是我为这枝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够还得清的，人们注定相爱，就注定的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

人总要咽下一些委屈，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往前走。没有人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故事，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来的样子。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你浪了很多年，谈了很多场恋爱，他们会说喜欢你，甚至说爱你，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你和懂你。所以你学会了可有可无的陪伴和一句随口的问候，无聊打发时间，心事就散在酒里，喝酒就胃疼，却没有人把酒拿走换成热水。你总是喜欢熬夜到眼红，但还是每天熬夜。你把朋友看得很重，但你似乎好像没有朋友。你会一个人听着歌，想着自己做过的事。你没有人陪，也没有早安。风大了，天冷了，该回家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